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认识圣经，
1: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是这一卷书信的第二大段，到第十章为止，这封书信探讨了教义方面的真理。现在我们要进入实际应用的部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常被称为信心之章，一般人不认为信心是实用的东西，这是很有趣的想法。我们就要来找出信心的实用性。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被称为信心英雄的目录。我们要从信心的观点来看这一章，要看看到底在各个时代，在各种的情况之下，信心是如何在人的生命里工作。这一章要告诉我们，这些人正是见证人，他们勉励我们要凭信心来生活。我们很容易给基督徒的生活定下一套的规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很多人喜欢活在登山宝训或者是活在十条诫命之下，那是因为人普遍的喜爱规条和法则。守规条是一件简单而且容易的事，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总会问人该怎样到我想去的地点，他们常常会对我说，你从这里转左，走几条街，然后转右，就到了。我喜欢这种指示，因为我能够照所指示的方向去走。生命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这样，他们喜欢一套清楚的规条。但是，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批人，他们是遵照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去走，他们是凭信心生活。那正是神今天所要求于我们的。我们也要看到，不信的罪是人所能犯的最大的罪。除了不信以外，神对别的罪都有补救的办法。这并不是说有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没有任何行为你今天犯了，是神明天所不能赦免的。但是，如果你一直不信的话，神对你就毫无救药了。这一章第一节的经文，是圣经给信心的定义。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今天神让人透过两种的途径来到他的面前，第一种的途径是你借着行为来到他的面前。不错，如果你的行为是完全的话，神会悦纳你。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亚当做不到，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做到。大卫做不到，但以理也做不到，亚伯拉罕也做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完全的表现，所以借着这一种的途径到神面前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有许多人却是坚持用这一条的途径到神面前去。 另一种的途径就是凭着信心到神面前来。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到神面前来。很多人不认为信心是一种好方法，他们就好像那位小女孩一样。那小女孩说，信心就是相信你不以为然的事。很多人认为信心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觉得信心就好像在黑暗中跳跃一样，是不确定的事，是一种的赌注。如果你也认为信心是这个意思，那么你就是没有信心，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意思是说，信是建立在一个根基上。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信是一种大的奥秘，是一种第六感，是对灵界有直觉的领会，或者是敞开一个新世界的门。对这些人来说，信就好像要发动一次秘密的命令。又或者，如果你信得够坚强的话，神会接纳你所做的一些神秘的事。听众朋友，魔鬼在相信的事情上也做了一番的功夫，但是他们并没有得救。今天有许多的邪教或者是主义是属于魔鬼的，是受魔鬼控制的。信心在这些人看来就像挂在向上的幸运符一样，但是那并不是信心。斯布真曾经这样说，不是你对基督的倚靠拯救你，是基督拯救你；不是你在基督里的喜乐拯救你，是基督拯救你；也不是你在基督里的信心拯救了你，虽然那是蒙拯救的工具，是基督的血和他的功劳拯救了你。所以信心并非是神秘的东西，信心也不是在善行以外再加上去的东西。教会中有些人认为信心就好像你在一道菜上面加上一些的佐料那样，很多人就在他们的善行之上再加上信心，那根本就不是信心。让我们看圣经中给信心下的定义。这里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中国内地会一位很有名的同工说，信心是到一个信神的灵魂把未来看作现在，把不能看作已经看见的，那是很恰当的描述。圣经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这个词在希腊原文是属科学的词汇，是假设或者是原理的反面。在化学上来说，就是当你做完了一个实验之后，在你试管的底部所留下来的化学物质。有一次，我的化学老师给我们同学每一个人一根试管，要我们找出试管的物质。我就在试管中加上另一种化学的物质，若有需要再加多一种，然后放在本身灯上去烧。那一次我几乎是整个的实验室给炸掉了，因为我放了不应该放在试管里的物质。5年之后，管理员还从实验室的角落里扫出一些 玻璃的碎片来。幸好那一次我的眼睛并没有受伤。后来我再做过一次的实验，得到结果之后，我就告诉老师，那试管的底部是一种粉末。他说不错，那一种的粉末就是实在的东西，是个实体。那么信心就是实体。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否则就不是圣经所要求的信心。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那意思就是相信神。现在的问题是，你到底相不相信神呢？你不要说我有些理智上的疑难，那个接口没用。使人远离神，不接受神的话语的，就是罪。你生命中的罪拦阻你到神面前来，是你的心需要相信。当你愿意离弃罪恶的时候，圣灵就会使你实在的体会神的话语。有一位很好的弟兄寄给我一本他所写的书，要求我做个评价。那本书写得很好，是属于护教方面的书，他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我告诉他说，在我所读过关于这一个题目的书中，他这一本算是非常好的。不过我又很坦诚地告诉他，我现在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对我自己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我老早已经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已经做过了那许许多多的小实验，我已经证明过圣经是神的话，也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我已经把它完全放在试管里面实验过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圣灵已经使我实际的体会过了。保罗对哥罗西的信徒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要知道神的旨意，就先要知道神的话。保罗期望他们知道神的话。在保罗那个时代，有诺斯底派的人自称有超凡的知识。保罗对哥罗西的信徒说，他希望他们有真正超凡的知识，那就是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他也相信圣灵会叫他们实实在在地体验到这一点。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的教义来自这一本的圣书，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希伯来的信徒说，我们却不是退后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9节的话。只有两条路给你走，一条是走回头路，另外一条是往前走。任何活的东西都不会僵硬不动的。我们看到树林和花草有凋谢枯萎的景况，但是也有生长发芽的时候。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都不会静止不动的。圣经又说，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们谈过信是所望之事的实理，那是具科学性的。那么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确据的词在希腊原文是属于法律的词汇，意思是被接纳为定罪的证据。我在大学的时候读过古典希腊文学，我发现在柏拉图所记述有关苏格拉底受审的记录中，这个词一共用了23次。什么是证据呢？证据就是你带到法庭去证明你的案件的东西，整个商业界就靠它来运作。做生意谈的就是信赖、信用。现在流行使用信用卡，比方我要到汽车加油站去给我的车子加油，我到了加油站，把我的信用卡给服务员，他就拿去进账，他相信那张卡是我的，出信用卡的公司会付钱给他，这个人的信心可以说不小。信用卡的公司也相信我有钱会存进去，要不然他们会取消我的信用卡。整个交易是以信用为基础，任何一个收到对方开支票来付钱给他的人都是凭着信心来收钱的，那就是法庭上所接纳的证据，也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一节这里所说的确据的意思。信心不是在黑暗中的跳跃，信心也不是希望如此的意思，信心是实底，是确据。对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人来说，信心是实底，是他做了实验之后在他的试管里所得到的那一个实在的物质。对一个有法律头脑的人来说，信心是他带到法庭去的证据。你可以去相信许多愚昧的东西，但是神不要你那样做，神只要你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他的话语上。下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2节，说到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让我们来读这一节，希伯来书第11章第2节，这里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古人可以指三类人中之一类，它可以指新约教会的长老，或者是指旧约的圣徒，或是指一批年长的人。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列祖正是旧约的圣徒。因此这一节也可以这样说，列祖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像挪亚造方舟，他并不是因为做了一个梦要他去造方舟，他乃是得了神许多的证据。他与神同行了许多年，知道神的心意，他是凭着信心去造方舟的。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碰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不能够依靠神，就好像神是信不过了。其实我们要是在顺境中懂得依靠神，碰到逆境的时候我们也晓得如何的依靠神。这些古人为什么得了美好的证据呢？因为他们相信神。 神不但要我们因信基督而得救，他更盼望我凭着信心而前行而生活。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一章极其宝贝的圣经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先读一遍。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这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皆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就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的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的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女，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借着希伯来书，您把信心的真理告诉我们，讲得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不是一个冒险，信心乃是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信心不是在黑夜里的跳跃，信心不是漫无目标和目的的。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这样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来自台湾，全职侍奉前担任化学公司的主管。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罗马书的信息，经文是第8章1到13节，主题是更美的职任。

非常高兴今天啊能够跟大家一起再分享希伯来书啊第八章的信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这一段经文啊，就是指着啊他的职任，他的职任是什么呢？他的职任是大祭司啊，不是地上大祭司，乃是啊在诸天之上的大祭司啊。这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为什么这是第一要紧的？我们等一下来看啊。接着我们会来看耶稣基督啊，他是中保啊，他是一个新约里面啊，在我们人与神中间唯一能够替我们啊说话，能够替我们付赎金的啊这一位啊，就是中保啊。这中保的意义，我们今天比较多一点时间来看，然后我们最后看啊，在他的执事中，他要让我们接受神与我们所立的约，不是刻在石板上，乃是刻在心板上。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是神可以让我们经历他自己的生命的变化在我们里面他自己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他把我们整个的人带到一个与他完全联合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都是蒙慈爱的儿女，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永远的恩惠。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为今天你要传给我们的信息求主的圣灵来感动，让讲的听的都听见你的话，也让我们能够一同悔改，在你的面前更将当配得的荣耀归给天父，归给你自己的爱子，也归给圣灵。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更美的职任。这个责任并不是一个我们非要承担不可的一件事情无可奈何的事情，而是一个神所预备一个尊荣的职分这一个大祭司的职分没有人能够自取。在旧约里面，我们只看见利未支派的亚伦的后裔才有这样的资格来做这个祭司。在祭司中间有大祭司，他也只能一年一次进入幔内，他为这个百姓的罪献上礼物跟祭物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说他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呢？他为什么不讲这个圣殿何等的金碧辉煌？他为什么不讲这么大的智慧在所罗门的里面，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里面？他为什么不看见这一个圣殿里面的每一个家具都齐全呢都是那么样的用巧匠智慧来雕刻的？为什么他们会说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呢这件事就是远远超过这个圣殿远远超过他们所守的节期跟他们所引以为荣的律法，那就是这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把它放成次要的地位。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信息中我们讲到以人为中心的各样的需要这些需要不能真正满足人我们今天学会了各样的技巧知道人际关系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在工作中间能够超越怎么样在财务中间能够让我们富足有余，这些不是不好，但是这些并不能够保证你有平安跟喜乐，不能使你的生命渐渐的丰盛起来。你必须要真正的看见神认为第一要紧的就是那一位执任，就是耶稣基督。他这个大祭司是在我们整个的人类被救赎的中间是居最重要的地位，就只有他。
所以我们需要看见耶稣，我们不需要看见我们自己可怜的光景，或者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些重担捆绑我们无法能够挣脱的这些事情并不是说他不顾念我们，只是说我们在他的里面这所有的一切就像是他应许的都会为我们来解决，因为神的方式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所有其他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我们这个人在他喜乐中就能够与神同行。我们虽然会经过一些流泪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伤痛但是我们一定会到全源之地。我们虽然会经过了水火，但是神会引领我们到丰富之地，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我们的终局是丰富的，因为这一个丰富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告诉我们所有我们属他的人要得生命，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是因为他就是能够引我们进到他那个丰盛的里面的那一位，他也是唯一的那一位可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并且他让我们整个的人可以得到那永远的福分，就是产业，他为我们预备的就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神要赐给你的是好的无比，所以所有的国以神为他的产业的有福了，因为神看我们极其的宝贵。第二个我们今天要看的，除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一个第一个要紧的这个事情我们是要知道耶稣基督以外，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如何的跟他的关系能够建立能够感谢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要紧的这个是一个总结，这个字 Kephaleo 是讲到这一个最提纲挈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件，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要让我们这个人可以有了这一位大祭司就有了所有的一切，没有任何的好处是在主以外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一天像诗篇所说的，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的这个就算是身体心灵衰残的时候，但神是我们的力量，又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神设立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是远离众人的罪恶的远超过诸天的这一个大祭司大祭司他的宝座是在天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的宝座在天上并不是在地上，我们今天所有的眼光几乎90%是在地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天上的事儿我们什么时候羡慕天上的事儿，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只是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回到天家，因此我们的眼光必须是从天上往地下看这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真正看见的，就是这个我们看见的是未来，我们看见的是已成就的，已看见的是诸天之上的神给我们这些福分我们这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为我们把我们的罪为我们除去涂抹，不再纪念，并且要让我们在他的复活里面得到丰盛得到与他一同同行，最后我们会发觉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神的意愿，他要与人同住这是好的无比的，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永永远远我们在他自己的荫庇底下，我们不再忧愁不再烦恼，所有的叹息都不在了这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天上一个，这里讲到一个真帐篷里做执事的，难道还有假的帐篷吗？天上的帐篷帐幕跟地上的帐篷跟帐幕有什么不一样呢天上是
神真实的一个实体，也就是说地上的只是一些我们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只是一个预象，是一个影儿，这些大家都常常听见。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这里讲的耶稣基督已经就是在这个真的这个帐幕里面是在圣所，这个圣所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他特别写到的这个 Tom Hagian 是指的这个至圣所和圣所，地上是有分的，在天上的时候这一个至圣所跟圣所已经合在一起为什么？因为那一个幔子隔在中间的已经破裂，已经整个的掀开，已经不复存在，于是我们今天每一位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随时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一年一度大祭司才能进来，我们就可以现在来到神的面前，这应当是我们喜乐的时候，因为这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进入内室，我们今天与主真的有这样的交通吗？我们就会喜乐。我们喜欢跟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吗？我们喜欢把我们祷告的事项跟人们分享吗？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一个执事不是 diakons不是那一个字，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是在真的帐篷里面的侍奉是一个属天的侍奉的意思。这个天上的帐幕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与神和好，每一个人信主的都与神和好这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那这一个帐幕是谁支搭的呢？地上的帐幕是祭司利未人一起来做的，来扛台的，但是天上的帐幕是谁做的？耶稣基督。好，这里说这帐幕是主所支的。今天很多的人说这没有什么稀奇那我们都应该知道真的吗？今天你的救恩是100%神的工作吗？神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做的工作，来拯救我们吗？这个帐幕的整个的规模是在创世以前，神按照山上的样式，按照天上的样式来拯救你，拯救我。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那一个帐幕哪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并不是知识上的，实在是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支搭帐篷在人间，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讲到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那道成肉身它原来那个名字的意思，英文你们大家听得比较懂一点，就是它 tabernacle among us， 也就是说它的帐幕是在人间，也就是说这个神他本是宇宙天地之大都不够他住的，他都在诸天之上，但是他愿意住在人间，他搭那个帐篷在人间。所以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最伟大的一个宣告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神这么样的喜乐，神这么样的欢迎我们，神这么样的期待我们将来跟他住在铺箱内住。可是我们好像很冷淡我们真的很冷淡。我们常常说有一个地方我们去讲道的时候，到外面去的时候会好一点，因为别人不太认识你，所以你跟他们讲说阿们，他们就会阿们那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就不阿们了他就不阿门，他说我们都不会觉得这有什么稀奇，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而且你讲过几百遍弟兄姐妹这个圣经上面耶稣基督讲叫我们彼此相爱这个保罗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在这个忠心的侍奉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也是重点式的一再的来传讲的。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这样的帐幕是人最高的尊贵荣耀跟权柄都在其中，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进入呢？这是怎么成就呢？这个成就在8章3节里面给我们答案了。这个就是凡大祭司总是要带着礼物跟祭物进去的没有人可以空着手进去，一定
定要带着礼物和祭物。当然这个礼物和祭物你可以讲到是当时是牛羊鸽子啊，是啊，我们燔祭、素祭、平安祭啊、赎罪祭、赎钱祭啊，这些都是祭物啊。甚至到最后保罗说我们个人就像是啊，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这些都是好像是祭物。但是这个祭物跟礼物大家不要弄错了，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祭物跟礼物能够满足神的心，它都是只是预表，它没有一个礼物是足够的，就是献上了以后不必再献，只要一次就还可以的。只有一件事情必须要临到，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决定要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愿意来到人间，他愿意虚己，他愿意舍己，他愿意背起十字架，他愿意完全遵从天父的旨意。他本来是神，但是他愿意成为人。他愿意成为人的原因是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够救赎我们，没有人能够蒙救赎，必须是他要成为血肉之体，才能够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来救赎我们，他必须要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必须要是站在一个大祭司献祭，但是不是个立位啊，那个支派出来的，不是亚伦的后裔，因为按照那个啊，他不能做祭司。但是你要晓得，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宰，亚伯拉罕啊，在我们犹太人啊的先祖中间是最伟大的，一直追到他们的父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所有的立位这些应当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但他们没有看见，他们看见的只是说能够在立位主里面，在亚伦的后裔中间才可以出大祭司，怎么能够出耶稣基督呢？啊，所以这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一再的要讲到这一位麦基洗德，就是公义王的意思啊，他又是撒冷王，就是平安王。啊，我们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我们啊一起来看一下，地上的事是为了要显明天上的事啊，这是什么样一回事呢？这个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我们必须要合作。啊，你的合作，我的合作啊，有三件事情你要知道，我们必须要谦卑。如果我们不谦卑的话，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这个谦卑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知道的很有限，我也必须知道，我知道的很有限，非常非常的有限啊。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9里面啊，他就讲到，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啊，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常说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你如果明白了，你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了，没有这回事情。圣经中间有好多奥秘是在里面，但是你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因为我们知道的有限啊，并不是说不在那里，是知道的有限啊。所有的人传讲的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这一点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了解地上的事跟天上的事如何连结啊。所以必须要知道，承认我们有限。第二个，我们也要知足。哎呦，我好像有一点矛盾，好像有一点冲突啊。这为什么要知足呢？啊，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器皿是那么小的一个器皿，我的需要是这么样的小，神是万有都在他的里面，他可以充充满满的祝福啊，全部放在我们这个里面，装得满满的，还满意了啊。这是借着啊旧约里面很多啊这个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行过这样的神迹给我们看见的事情，就是油与面都不会少的，永远有的啊。以利沙他是你借了多少的坛子，你就放了油进去的时候，全部都会满的。啊，这是神就是给我们看到啊，我们要知道我的需要就这么一点点，为什么还要担忧呢？为什么我们这人这么样担忧呢？我们好多人说不担忧是假的，那都担忧啊。啊，为什么担忧了？因为我那么多的钱将来怎么用啊，因为我都担忧了
啊，我那么多钱，我这放错地方了，别人都涨了，我还赔了，担不担忧啊？啊，那有人说，那你就不要那么多钱了，就分光了就算了，对不对？那就更担忧了，有没有啊？就更担忧了。所以我们的担忧是没有止境的。但是我们要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足，为什么呢？啊，约伯就很清楚，他在约伯记第36章第26节里面曾经讲到一句话，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是神为大，他知识非常的大，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啊。所以呢，我们以有限的啊眼光来看神，看不清楚年日，他的年日是无限的。你现在有限的能看到无限的吗？因为看不到，所以我们忧愁。不要忧愁，神给我们是永生。什么叫永生？永远的生命。什么是永远的生命 ？Eternal life， 啊，是永远的，永远的啊，是不止息的，永不止息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所以我们不但要谦卑，要知足，我们还有第三件事情，你要看明天上的事情，你必须要追求。你必须要追求，那就是《申命记》第29章第29节里面所说的：“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但是呢，明显的事啊，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啊，明显的事我们可以能够明白的，永远是属我们的。啊，并不是说哦，只有一段的时间，但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是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注意这个事情太重要了。神的话是那么样的重要，我们今天都很多的时候都忽略它啊，不看重它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的，在旧约里面只是天上啊的事啊的一个影子。那这个影子既然是影子，就不要捕风捉影了。就有人说，就不要抓住它，抓不住的。那影子就不重要了啊？不是的，神的话啊，全部都是完全重要的啊。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里所讲到的形状，就是天上式的那个形状啊，它的形状叫 hypodiagma 啊，这个字啊，这是一个草图，是一个样本，但是是实际上的东西，把它啊，让我们能够明白的，给我们显明的。所以旧约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显明的，就仔细的放在里面，没有错误的。好，第二个是影像，影像的是什么呢？是反射出来的一些东西啊，是一些好像一个轮廓一样的，让你可以看见。而这个影像啊，又是什么？跟啊形象啊，跟啊这个形状，把它都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我们很明白了，我们都很清楚了，你不需要讲了啊。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按照山上的样式，神从天上启示了啊这样的一个啊形状跟啊影儿给摩西啊，这个摩西就看。影像以后，他就写下来，神特别说你要谨慎，一定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绝对不能不按照他的方式。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明白属灵的原则的话，你就会谨守遵行，因为只有谨守遵行的才会蒙福啊！你不顺服不会蒙福的，你不遵守行神的旨意不可能会蒙福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啊，需要知道啊，危险就是让这些形状影像代替了实体。也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讲的第一要紧的是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而不是旧约里面要多少多少啊的条例。我们当然有人说他们正在查说啊613条啊，你要再加100条，再加1000条都可以啊，但是那些对人真有帮助吗？变成一个很大的捆绑啊，那条捆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能够全守律法，你没有办法全守，我也没有办法全守，就是神告诉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做不了，神说不要做了，我偏要去做啊。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驱使的身体啊。罗马书7章最后的时候就讲了，感谢主，在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挣脱了。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个耶稣基督，这一个耶稣基督大祭司是好像一个图画一样，这个图画啊是很有能力的
为什么我们不常给大家看图画？有很多人说，你就给我们多看一下图画，我们就很高兴。我告诉你，图画实在是非常有能力，非常的这个 PowerPoint 真是 powerful 啊！你一打上去以后，你的心思意念就全部集中在那个地方，你就没有办法跟着啊神他要给你看到这个 mental picture， 这 illustration 的 mental picture， 你就没有办法跟上了。所以有很多人说跟不上就干脆不跟了啊！好啊，弟兄姐妹，我们讲的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的这个形象才重要。今天有没有人愿意就说你去找一个化妆师帮你画啊？然后就十个人不同的人，你就说这个人画一只眼睛左边的，那个人画一只右边的啊，这个人头发他很会做的，给你做一半啊，另外一个人给你做另外一半的啊，你敢不敢弄完了以后出现啊？啊，出现在荧幕上，你敢不敢啊？都很好啊，都是最美的，那个眼睛的确是很美的，但是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非常可怕的。今天耶稣基督是和谐的，是整个是美丽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美丽，所以呢我们需要看到耶稣基督整个的啊影像啊跟整个的啊这个形状。好，我刚才讲到这个国殇日的时候哈、啊、曾经在二战哈、啊、时候哈、啊、那当然很多人快打完的时候啊，他们不是为了职务也不是为了金钱啊，他们就是啊去作战啊，作战完了以后回去以后就发现啊没有多少的啊这个技能，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于是啊就有这个 GI Bill 哈、啊、GI Bill 是6月22号1944年哈、啊、这个Franklin Roosevelt 啊，他这个总统他颁布的啊，他为了要让一些人可以得到一点啊求学的机会，也可以得到一点生活上的补助啊，所以啊这些啊人啊就啊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帮助。这个是啊给那些人有一个 reentrance into the society 啊，他重新再回来，重新啊可以得到这个祝福力量哈。啊啊，可是我们啊需要知道，有一些的人他再没有这种机会了。抗战的时候啊，一开始啊，中日啊作战，那个空军的飞机啊悬殊很大啊，中国只有200多架啊，这个日本有2700多架，而且啊都是啊这个零式机非常啊这个快速的转动，很机动性很强的啊这些，所以不到半年啊，中国的飞机差不多被打光掉了。啊，这个时候啊，陈纳德在美国啊，一位啊空军的上校，他组织了一个飞虎队，你们都听过了啊。这个飞虎队啊，他是来到中国，他是中华民国空军啊，这个美国志愿军啊，就大家都志愿军都记得是韩战的时候，那是志愿军，好像是一个新的名字，不是美国的志愿军来帮忙打这个日本啊，在中国的国土上面啊，他们一共100多人哈、啊、进来了，这些年轻的人，他们如果被打落在敌人的沦陷区的时候啊，就会啊受到酷刑，被抓到以后会绑在柱子上面用那个汽油浇的，然后烧死啊。然后当时飞虎也训练了300多位啊中国的啊这个飞行员。啊，最后打完这个战争以后啊，剩下50多个，啊，这是非常惨烈的啊。当然啊，我们晓得啊，这样的一个光景啊，就是啊，我们啊要来面对啊这个征战的时候啊，必须有一个忠心，也有一个啊实在愿意摆上的心，否则啊这个路是不可能走下去的啊。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飞行啊中间，我也有一点点经历，不过不是那个年代，我还没那么老啊。我们那个时候在这个野战炮兵的时候啊，要做那个前进观测官啊，就要坐那个小飞机啊。为什么呢？就到那个弹落的地方去看，然后看距离什么东西，就空中照相，就是两个人坐的飞机，一个人开，一个人就照相，一个人就在那里啊。我们那时候经过一些训练以后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大学毕业都要进去啊这个服兵役啊，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时候，我就发现那些照片照完了以后，怎么样能够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啊，很奇妙的，这二维空间的啊，就是的照片，他就洗了2张，然后弄一个啊，这个啊差不多是一个显微镜一样的一个东西啊，然后你在上面一看的时候，我发现我非常惊奇啊，这个是
两度空间的变成这个三维空间的。今天我们觉得不稀奇，这个立体的这个东西一下就是到处都有。那45年前呢、啊，当我们一看见的时候，我所有东西都清楚了。哦，原来它是一个照片照下来的，它是一个实体的影像，但是它的确就完完全全是那个实体变成的。今天这个旧约跟新约是如此，很多人搞不清楚，觉得旧约那些不重要，甚至有一些人觉得那些旧约那些事情有害。不是的，所有的律法都是神要恩待人，所以给人的限制。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限制，你敢出去开车，如果大家说这边完全没有交通警察，没有照相啊，随便没有限速，你敢不敢开啊？啊，一下子我们这边就死掉一大片啊，或者是把人家给杀掉了一大片，那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然后喝酒喝醉的没问题开啊，反正人太多了，我们减少一点啊，把人都撞死。好啊，这个律法就是为了让人能够得到益处啊，但是啊，这个律法是我们不能够全守律法，这才是问题。也就是说，律法上面有一条规条，那个律法上面那个规条呢，啊，就是这个大祭司还要做中保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守不住所有的律法啊。律法上面说不可贪心，我请问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说我是世界上最不贪心的人？有没有人说我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有没有？我不像牧师，他讲的时候要声音那么大，我很谦卑，很温和的讲啊，我很谦卑啊。啊，大声是因为害怕，所以大声啊！因为你们如果不害怕，你们就不要大声讲啊！啊，因为小声大家听得更注意的啊！啊，但是有时候我习惯了，我看了害怕，我就大声啊！啊，要大声，要写呼求神嘛！你呼求神的时候不会小声啊！神啊，救我！那彼得啊，他大声啊！所以不要紧。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的确确确啊，神他要啊祝福啊他自己的子民，就把我们放在律法之下，啊，这个律法呢是让我们晓得我们守不住所有的律法。第一个守不住，律法讲到了啊，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马太福音5章18啊，17、18、19啊，你们自己去看啊，没有说可以不守律法。有人跑来一个有钱的官或者少年的官来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没有跟他说：“哎呀，你就信我就行了。”耶稣不是他，因为在那个时代他听不懂了，他就说：“你遵行的律法吗？”耶稣就问他这个事，他说：“我都遵行了。”妈，那说那很好，那你就怎么样啊？就变卖你自己所有的一切，然后跟从我。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啊，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的遵行神的律法。律法上面说不可贪心啊，不可以贪恋啊，他还有一些东西是放在他心里面。今天也很多的人就说：“哎呀，这样子谁能得救呢？”像彼得一样的，耶稣说不要紧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如果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全部都舍光了，然后分给穷人还跟随耶稣，有几个人跟得上啊？人家说那可能有几个传道人跟得上啊，传道人是也是要跟，是要这样去做，但是我也看到传道人跟了一下然后不跟了，说这个路太难了，呵呵，就不要跟了，到外面去还有机会，还真的没有太老了，还可以再做一点事儿，还可以捞一笔吧。啊，我们不要去做传道啊，不是靠自己的啊，这个律法上面啊讲的啊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说不要啊恨人。谁能做到？有没有人做到你心里面完全没有恨任何一个人？我们知道做不到，但是律法上面就讲得很宽容的，说不要杀人，我们就说有谁杀过人啊？没有人举手啊。但是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你有恨过人吗？刚才我觉得大家是懂得新约的，怎么都没有人举手啊，应该让大家去说，全部都说我们都有，我们都有罪啊，我们都有罪。真的，有的时候被人家欺压了，哦，被人家损了啊，所以这个心里面很不好过啊，恨他，是吧？让他出去被车子撞死，啊，
这不可以的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想说，让他倒霉，这种可以吧？啊，这是我不再为他祷告了啊！你不再为他祷告，还有别人为他祷告啊？你也挡不住啊！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为他祷告，你也挡不住啊！啊，人说不可奸淫，我们中间，尤其在我们的会众中间，相信啊，犯这一条的不多了，很少的，但我们也从来不问了，为什么？为什么不问呢？因为我们全是犯奸淫的，为什么全是犯奸淫呢？啊，耶稣说，你看到妇女动淫念呢，就是犯了奸淫了。谁守得住律法？没有一个人守得住。因此，这个大祭司必须献祭，就是献上他自己。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罪的，他是唯一一个啊愿意顺服主了，顺服以至于死的。他是唯一一个，他不定我们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会定别人罪的，啊，神赦免我们，我们是罪人，啊，所以罪人来到神的面前，偶然有人为过犯所胜了，我们属灵的人要温柔的心去劝诫他，要把他挽回来啊，不要让他上胆，不要让他觉得根本就没有希望了啊！有一些人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已经完了，我就是下地狱的火狐的，干脆在这个地上先享受一下再走吧。还有最终之乐，对不对？哎，你们中间的人应该是没有的，所以讲了就不会有回应。感谢主，也感谢主啊！事实上，我们都很软弱，非常软弱。就神啊，你祝福那么多人，为什么不祝福我呢？啊，我做错什么，应当受这样的惩罚呢？啊，我们人就会这样，但是耶稣基督他来做了所有的事，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二件事情啊，叫做大祭司啊，他要做的事情是一个中保，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这个约是更美之约的中保，第六节开始就讲这个事儿啊，怎么讲是啊，他的职任就是这个，他来做的就是这样。好，简单的讲，法官啊跟中保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完全划等号的？啊，不是的，法官是按照公义啊来审判那些犯罪的人啊，因此他罪有应得啊，刑罚加上，这个叫法官。和事官就是这个中保，我们现在英文叫做 arbitrator， 是不一样的，他是来调节纠纷的，他是让两边都有纷争的时候，他来做中间人，这个叫居间阶级，而这个人他又不是站这一边，又不是站那一边，他是中间的。他中间，哎，我们说啊，夹在中间真痛苦啊，真苦啊，两边都不是人，有没有人觉得是这样？那就是耶稣基督真的就是他在神人中间呢，神要完全，那么人就完全不了，那怎么办呢？只能他在中间，他在中间一下又是全部的神，一下又是全部的人。啊，所以大家说这个没有办法能够了解，你今天听完这个你就会了解，他是被夹在中间的，他真的为我们真的是很为难的，不知道要怎么办呢，但是他愿意做这个事。好，那你说什么叫做不知道怎么办？我曾经也调解过一些纠纷，那你纠纷就是两边有冲突了，利益上面冲突，有一个人说你欠我那么多钱啊，你要还这么多，另外一个人说我没有欠你这么多钱，你漫天要价啊！所以呢，我只能最多出了这么多，啊，那两个争在那里僵持不下，最后怎么办啊？你这个调节的人就说我付中间的差距。哎，你说你聪不聪明啊？你就掏出钱来说，你要那么多钱对不对？这个人答应给你那么少500，我500给你加上去就给他，那你拿到你的。就没事了，那你这个人出的也只出了少500块，也解决了。哎，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对不对？这个就叫做中保啊！这就是耶稣基督说：“哎，我们这个人无价被卖，无银被赎啊！我还不出来了，你要怎么办？我已经欠的太多了。”耶稣说：“没关系，你尽力去还，其他的我负责，好不好？”啊，你们不回答，那，不好。啊，好啊，不好，不好，耶稣收回啊，他不做你的中保，你就我就惨了啊！我不知道你，我需要耶稣
我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来啊帮助我啊，我亏欠的地方我需要他帮助我，我们软弱的地方我需要他的刚强啊，我们需要他的容忍啊，我们也啊需要他的爱，我需要他的鼓励啊，我们不要以为从别人会给你鼓励，很多人不会给你鼓励的啊，他给你鼓励的时候你可能更难过啊，这就是中保啊，更美之约的中保。好，这个中保前约啊，如果没有瑕疵的话啊，那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哎，你说牧师，你刚才讲的旧约里面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边怎么说前约有瑕疵？这里不是说他讲的不对，这里不是说他讲的那个一点一画有错误，不是的。律法是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为什么引到基督的面前？因为我守不住，我只能来到主的面前，他已经守住了，他守住了就算我的。所以律法啊，是迅猛的师父，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好像把你孩子牵到那个什么学校去啊，学，然后他就做什么事情，他就交给那个老师去教，这个叫做迅猛的师父啊。你说你不怎么高明，我不想把孩子交给你，你不需要交给他，他就是把你送到那个老师那里去，这就是律法。律法，你说我不要律法，律法定罪，我不要神那么严厉，我不需要。好，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把你送到耶稣面前，所以是耶稣教你了，还是律法教你？好，你要哪一个？我要耶稣教我。你们要谁教你？你们要律法教你？好，你做错了他就打了啊，做错了，律法使人知罪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所以啊，前约没有瑕疵的话，不需要后约的意思是，约没有问题，是我这个人有问题，你这个人有问题，我们守不住这个约，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不得完全，所以必须有后面的来。这后面来就是耶稣说，通通都是恩典了，算了，通通啊都过去了，没事了啊，没事了。我们哭得很伤心，他说没事了，不要哭了。还是有人从来也没哭过，所以我讲的也是白讲啊。这里讲到说，神说啊，这个旧约里面讲的，我跟日子讲道啊，以色列家跟犹太讲啊，我跟他们另立新约。哟，你说你刚才讲的不是我们都可以吗？这里又变成犹太人啊，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在神的眼中啊，旧文是出于犹大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犹大家、以色列家啊，他们啊是代表了什么呢？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因信成为属灵的犹太人，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神的王子啊！我们从一个啊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与神为敌的人啊，心里面抗拒神的人，变成神的儿子，神的女儿啊！神，哎，你说这太麻烦，就神的儿女，好吧？啊，那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啊，是男的女的在基督里面是合而为一的，这样在天上没有什么啊男尊女卑啊。你说哎，不用讲了，在天上啊，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现在已经不是男尊女卑，是女尊男卑啊，将来也会更是如此啊。到天上啊，弟兄们，有人帮你平反了啊，我们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不用怕害怕，真的，我们实在是有福了啊。今天神要让我们知道，最后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约，第三是讲的，他是

0: 的确啊是好的无比。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常常啊向天父祷告的时候感谢你，但是主你就像保罗他跟你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你是他所迫害的耶稣。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的确就是让你忧心了。主啊，你自己的教会要起来，你自己的教会要振作，你的教会要复兴，你的子民要起来成为强大的军队，我们要成为得胜者。主啊，你将丰富的生命赐给我们，极丰盛的产业赐给我们，永恒的祝福赐给我们，但是主，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有份于你自己的善工。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孙雅歌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跟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看看网页上的文章，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在前面的学习中看到，撒旦尝试了不同的方式来拦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神的仇敌们在魔鬼的怂恿之下，与神的以色列民为敌。耶路撒冷的居民不得不忍受百般的嘲笑。当工程完成一半的时候，沮丧的情绪几乎让他们半途而废。但是羞辱和沮丧都没有达到他们最终的目的。在拦阻神的工作和神的仆人时，魔鬼采取了三个策略。第一，他试图让信徒们沮丧。这种手段可能是以逼迫的形式出现的。在哥林多后书12章7节，保罗也忍受着一些麻烦的事情，面对一些挣扎。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第二，魔鬼试图欺骗信徒。这种欺骗有可能来自于假教师，也有可能会让你一心只顾自己，以为你没有服侍神的恩赐，让你觉得对基督而言你可有可无。如果沮丧情绪不能让信徒放弃，如果魔鬼的欺骗没有奏效，信徒也不相信他的谎言，不相信他捏造的那些虚假的不合乎圣经的事情，那么魔鬼还有第三个手段。第三，他会试图在信徒当中制造分裂。圣经学者魏华伦在尼希米记5章的注释当中写道，当敌人看到外部进攻没有作用的时候，就会试图从内部发动攻势。他最常用也是最喜欢的手段，就是让信徒变得自私。撒旦针对世界上的第一个家庭就用了这一招。他引诱该隐以自我为中心，极度憎恨自己的兄弟，进而杀了他。撒旦也对第一个教会使用了这个手段。说希腊话的基督徒开始抱怨说希伯来话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当中的中老妇女没有像犹太寡妇那样得到足够的关照。这样一来，耶路撒冷教会内部就产生了极大的争执，甚至于教会领袖的角色都必须重新定义。在加拉太书5章15节，保罗告诉加拉太的教会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当信徒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魔鬼当然会选择保持中立，他只要在一旁火上浇油就足够了。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我认为教会最糟糕的敌人向来就是教会自己，让教会不能勇往直前的也是教会自己，让教会无法把福音传到整个世界的，都是因为教会内部的那个世界。阻止基督徒长成耶稣基督样式的，正是另外一些在主里不够成熟的基督徒。这让我想起一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是我，是我，还是我。今天我们就要看一看尼希米怎样处理以色列人当中的自私行为。不过在此之前，我希望尽可能清楚地对魔鬼的引诱进行定义。求神借着耶路撒冷所爆发的这场纷争来挑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自私其实就是一种态度，别人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和意愿，因此神、教会和其他人事物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够为我做什么。这种态度不仅是通过外在的行为展现出来，还潜伏在人内心的隐秘处，最终造成极大的破坏。自私会给人际关系、婚姻关系、各项事工、许多教会以及宣教工厂造成破坏。最近
有两位宣教士从世界不同地方给我打来电话，他们都说现在最让他们沮丧的事情就是宣教工厂的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几个月前我还听到了关于肯尼亚一家教会的新闻报道。肯尼亚当地的新闻媒体称，在星期天的主日崇拜过程中，一间教会的几十位成员在肢体冲突中受伤。在此之前，教会长老们做出决定，解雇了一些在财务方面违纪的教会领袖，结果导致教会分裂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肯尼亚时报报道说，一位牧师得到任命，负责位于首都内罗毕的这间教会。在发生冲突后，会众当中的一部分人试图掐住他的脖子，要把他勒死，警方不得不赶到现场予以制止。肯尼亚人民报称，在这位牧师尝试带领敬拜的时候，会众当中的一部分成员却转身背对着他。在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许多人给这位牧师喝倒彩，羞辱他。后来事态从起哄升级到拳脚相加，导致一些忠心的信徒严重受伤。从最初的耶路撒冷教会，到哥林多教会，再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面对的最大威胁或许就是自己。以弗所教会就面临这方面的挣扎，所以保罗用了几乎一整章的篇幅来劝勉他们要彼此和睦，彼此相爱。他在以弗所书4:25-27这样写道，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换句话说，魔鬼一直在观望，他很期待看到基督徒的自私行为。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4:29-31，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段经文暗示着以弗所的信徒陷入了苦毒的纷争、恼怒以及彼此的诽谤。保罗建议他们不要这样做，并且在32写道，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些经文甚至没有给自私的念头留下什么余地，更不要说那些外在的自私行为了。大家知道吗？在活出这些经文方面，谁会面对更大的困难呢？那就是我。或许你会说，但是牧师啊，我们都以为你应该有好的表现，我们给你支付工资就是为了让你有好的表现，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怎么还说自己干不出什么好事来呢？但实际情况是，我也经常满脑子只想着自己，一心考虑的是我，是我，还是我。在伊甸园里，魔鬼告诉夏娃说，你要为自己考虑考虑啊。夏娃，你看，那是你想要的东西。如果神真的想满足你的需要，如果神真的爱你，他早就让你自己看着办了。这个试探立即见效，第一宗罪由此进入了人类的生命当中。托马斯·莫顿很正确地指出，如果我们只考虑人物、事件、形式对我们自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我们无异于生活在地狱的大门口。以弗所教会存在一个问题，加拉太教会也存在一个问题，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存在一个问题，
肯尼亚的教会也是如此，即便是在我们教会也有一个问题，没有哪一个信徒能够躲得过去，我们所有人都会受到自私想法的影响，它是我们罪性的核心部分。这就难怪自私是魔鬼最有效、威力最大的诱饵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用这个手段向神发动进攻。我们必须对付自己的自私，不然他会把我们完全毁掉。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仅仅经历了短暂的以自我为中心，结果就导致修建城墙的工程陷入停滞。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五章，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五章一到五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这场争论暴露出三个问题，那就是饥饿、债务和沉重的税负。大家可别以为自己在念今天的报纸啊，以色列人的这场危机涉及到了四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第二节里面饥饿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耕地。第二个群体是第三节当中的那些人，他们曾经拥有土地，但不得不把自己的财产抵押出去，用来购买食物。第三个群体是第四节中的人，他们拥有土地，但是在

是一种传染病。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尼希米接下来做了三件事。第一，在第七节，我心里筹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在心里反复琢磨。由于以色列的领袖和有钱有势的人是问题的根源，尼希米不可能跟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来谈论这个内在的矛盾，这个负担需要他自己扛着。第二，尼希米质问那些自私的耶路撒冷居民。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当时敌人兵临城下，所有的工人都拿起武器，一边修造城墙，一边准备打仗。而尼希米要质问的这群人，有可能严重削弱他的领导力。如果尼希米的质问激怒了他们，如果这些贵族和有钱人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离开耶路撒冷，那就会严重影响以色列人的士气，进而加剧尼希米所面临的危机。换句话说，尼希米完全有理由对那些前来告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先回去工作吧，我们总会想办法解决食物的问题的。但尼希米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去质问那些自私的有钱人。第三，尼希米从多个方面挑战他们的自私。首先，他挑战他们出于自私的目的而不顺服神的话。我们来看第七节，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旧约圣经里写得非常清楚，犹太人可以把钱和物品借给其他的犹太同胞，但是绝对不可以从中牟利。实际上，每过五十年，他们就需要把其他犹太人的债务一笔勾销。所以，这第五十年叫做禧年，目的是清除犹太人之间的一切债务，避免那些债主占欠债一方的便宜。但是那些贵族和有钱的犹太人却向他们的弟兄收取利息。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当中可以知道，年利息是 12%。 所以在第七节，尼希米说，你们违反了律法，你们这样做是牺牲了自己弟兄的利益。换句话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自己人。其次，尼希米进一步挑战，指责他们自私地违背了神对以色列的旨意。请看第八节，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也就是说，神救赎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脱离奴役，带我们回到耶路撒冷，但是现在你们怎么可以倒行逆施，重新让自由的犹太人再做奴隶呢？他们的回应记录在第八节，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了吧，对吗？这些有头有脸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做法很自私，很贪婪，所以在群众面前，他们无言以对。不过，尼希米并没有就此打住。第三，尼希米最后指出，他们在外邦人面前为神做了糟糕的见证。信徒之间怎么可以自私、报复、毫无爱心呢？我们来看第9到11节。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尼希米讲完了这番话之后，或许会秉

住呼吸，这些有钱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能否回心转意呢？他们究竟会选择看重什么呢？是看重对同胞的忠诚，还是看重靠着剥削同胞所得来的那些财富呢？如果有人说，对不起，我不再那么自私了，这倒也挺好。但是如果他说，对不起，我不再那么自私了，现在我把你的钱退还给你，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因为退还不义之财是正确的事情，就真的把钱退回去，这是很难想象的一种品格。最近我饶有兴趣地读了一个故事，22岁的主人公名叫提姆·弗纳瑞斯，他是一名计算机分析员，工作之余为圣路易斯红雀队担任兼职的场地管理员。他找回了马奎尔打出第62次全垒打的比赛用球，并且把球归还给了马奎尔。这种做法与美国社会风俗大相径庭，因为有一位收藏家愿意出100万美元购买创造比赛记录的全垒打棒球，而这个年轻人居然把球归还给了那个球员，而不是高价卖掉。甚至有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称，这位年轻人是有尊严但又非常愚蠢的。时代周刊发表了提姆对此的回应，让大家了解到他的观点。在那位专栏作家看来，我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把球立刻还给了马奎尔先生的，可是我的决定其实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我早就考虑过，如果万一拿到了全垒打的棒球该怎么办，而且我还跟很多亲朋好友讨论过。对我这个举动带来影响的是我的家庭和我的背景，从小到大家里人都教育我要尊重别人和他们的成就。在我看来，马克尔先生的全垒打记录实至名归，而且他也配拥有这个棒球。人生不能光考虑金钱，应该更看重家庭和朋友。我认为许多东西都是无价的，单纯用经济价值来衡量马克尔先生的努力和付出是很荒谬的做法。能够归还马克尔先生的棒球，在我看来是一项殊荣，能够有这样的经历，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会进行交换。太棒了，这样的无私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喝彩。在第12节中，我们看到这些贵族的举动，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尼西米听到这句话想必是要昏过去了，这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第12节接着说，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他们向尼西米做出了承诺，他们在祭司面前起了誓，他们选择顺服神的权柄。但尼西米并没有就此结束，我们来看第13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这里的意思就是那就这么办吧。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无私的举动是值得庆祝的，是值得欢庆的，他们当场就开始热烈庆祝。即便是在今天，就算人们不会公开庆祝，心里也会兴奋不已。无私的人会激发周围的人赞美神，无私的举动总是会引起别人的庆贺，他们的慷慨让别人为此而感谢神。尼西米就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这一章余下的部分让我们看到尼西米在众人面前是怎样的无私。我们来看第14到16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
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大家看到了吗？尼希米可不是一般的统治者，他没有利用职权，也没有从手下的人那里索取钱财，更没有返回书山城的象牙宫殿。根据现在人们的价值观，衡量成功的标准是有多少人为你服务。记住，我们的生活围绕着一个主旋律，是我，是我，还是我。如果大家注意一下第十六节，就会看到尼希米也奋战在修筑城墙的第一线。在当时，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位提姆，他把价值100万美元的棒球还给马奎尔，后者只不过是把那个球挂到了自家客厅的墙上。在群众面前，尼希米大公无私地为他们服务，无私的人就像是灯塔，他们不会自吹自擂，而是默默无闻地照亮他人。更重要的是，尼希米对神的敬拜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九节。我的神哪，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敬拜神意味着要讨神的喜悦超过一切。自私的人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尼希米却只希望被神关注。他说，我的神哪，只要你记住我因着顺服你而做的一切，我觉得就足够了。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效法尼希米的榜样，在生活上渴望得到神的称赞超过其他一切。这样一来，世界上的自私念头就会黯然失色，不再有吸引力，魔鬼也会再次被击退。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所以有一些东西鼓励的话跟这些提醒跟责备的话，有时候是要配合的运用，配合的运用。最后提到一些比较实际的，从丈夫的方面跟从妻子的方面要学习彼此建立的部分。做丈夫的部分呢，其实有一点跟妻子是一样的，字眼不同，内容是一样的。做丈夫的要尊重你的妻子，做妻子的要敬重你的丈夫。做什么？当然有很多可以做的，不过就是说有的时候你需要彼此交换一下。所以在练习作业里面也有提到说，你要自己想，你觉得你的配偶在哪些方面特别需要你的尊重。有些东西可能他特别会觉得你在做某些事情说某些话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被尊重，你要去知道是什么。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帮助你的配偶了解你，说哎，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我希望你这样表达你对我的尊重，或者当你说什么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被尊重。所以你觉得说哦，没有啊，我说的意思不是这个，但你要从接受的人的感受去体会去了解，而不能一味地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呢我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我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你要比较敏感，知道这个接收的人，他如果觉得你在说这样的话，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做这样的事情对他是一种不尊重的时候，哎，你再换变一种方式，改变一种方式来表达。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比较有 creative 创意性的方法来表达你对你配偶适当的尊重和敬重，是夫妻都需要的，夫妻都需要的。但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有一节我觉得也是特别对丈夫很重要。以弗所书第五章28-29节是提到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然后这个其实应该从27节就可以看出一点，然后27-28、29。27节说，基督爱教会，用这座比方来讲，基督爱教会是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干净，成为圣洁，献给自己，成为一个做一个荣耀的教会，而且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来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变成爱自己。29节说，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和顾惜，正在基督带教会一样。丈夫对妻子特别需要用保养和顾惜，意思就是帮助你的妻子去发展她的恩赐，发展她的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做丈夫的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社会或者东方的社会多多少少有一种大男人主义的成分。当然我们比起韩国好很多，比起日本还可以，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东方的社会本来就是有一点点像男人至上主义，女人的家庭在社会上总是有一点点多多少少不经意的被摆在次要的地位。我们要如何学习帮助我们的妻子建立自我，怎么样帮助她发展她的恩赐，怎么样帮助她让她能够觉得在神的面前她是一个能够被神所使用合神心意的人。要保养，要顾惜，要提供一些机会，要让他一个发展的空间。否则很多时候有很多丈夫怎么讲，有的丈夫是其实这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了哈。有的丈夫如果他的妻子在社会上工作待遇比他高，地位比他高的时候，有很多丈夫是受不了，他受不了。还有些时候呢，我们常常不鼓励妻子在很多方面能够有发展的一些机会。这方面我只能稍微提一下，因为讲太多了就变成好像是我帮助师母发展很多东西似的。其实我是这样讲哈，夫妻之间你要了解对方的恩赐，对方的一些神给他的一些特别的东西，让他有些机会去发展， 同时有时候你需要一点适当的鼓励。这个鼓励的方式包括说，有时候你要让你的妻子在某些方面能够发展的话，在很多事情上有时候你要分担一些责任，比如说儿女的管教方面呢，或者是时间上他有一点自由度可以做点什么。那么在属灵上精神上你怎么给他一些鼓励，因为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总是在想，我能吗？我真的可以做吗？彼此的鼓励可以帮助他肯定说你可以，让这方面让神好好用你，往这方面去发展，好好去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在这方面让你的配偶有一些机会可以可以发展。在某些场合有的时候有些人会问我说，哦，这个因为我常在外面讲道，所以有些人会说，哦，你在外面讲道等等等等，然后好像他的意思是说，我在外地的时候有些人会问我送你到机场，的确师母常常接我送我。不过我跟那些跟我谈的这些弟兄或姊妹说，我说其实你知道这些年下来师母发展出他的一些特别的恩赐，发展出一些角色出来，那我觉得很感谢神。我就跟那些弟兄姊妹说，我说你知道吗，如果你要说带小组查经的话，我告诉你师母的功力比我高。那些弟兄姊妹都说，怎么可能，庄牧师你开玩笑啦，你是在那边恭维你太太。我说不是真的，真的，他的查经功力比我高。我跟他讲，我说你看看我自己这个侍奉那个侍奉，而且加上以前代职侍奉还要上班，我的时间很有限，所以因此我要准备一篇讲章或带领一个查经，我当然会花时间准备材料等等做一些事情。不过因为时间有限，我可能找两三本参考书囫囵吞枣看一看，准备一下，然后靠过去的那种压箱底的功夫一点点，就说得不好听拿出来卖弄卖弄，也还可以得到某种的效果。师母呢，可能八本书拿出来，他可以花好多时间去研究，然后讲出来的东西当然是不一样。不是一天一个月，不是一年两年，我说你看十几年下来的话呢，真的，你要说查经或者对经文很多东西来讲，你们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我会告诉你，师母无论在圣经很多的东西来讲，是很多的见解比我要深入要读到。神可以帮助夫妻在很多方面发展不同的恩赐，都被神所用。那么做丈夫的，你特别要想一想，你怎么样帮助你的妻子，能够让她去发展她的恩赐，让她在很多方面，让她的自我可以发展出来，可以被建立起来。那么做妻子的呢，也是一样，倒过来，你要帮助你的丈夫实现他的梦。这里面牵涉到两件事情。我有时候开玩笑说，丈夫男人有时到某个时候忽然间会说，我还有一个梦。我不知道太太对丈夫的梦是采取什么态度的。有时候太太会说，什么梦，少来了，你几岁了，哎呀，如果能有成就，老早有成就了，都50出头了，谈话就夸夸出蠢，都看透了，你还能有什么，少来了，什么梦，现实一点吧。那丈夫是这样子啊，一方面唉也觉得现实是如此，大概不可能，可是呢又不甘心，还有一个梦，所以叫中年人的危机，要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妻子如何帮助你的丈夫，所以实现他的梦想，不一定完全去迎合他，但是了解他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心里面在思想的是什么，也帮助他要从神的角度去看所谓的抱负，所谓的未来的远景，同时帮助他怎么样去实现。实现不是只是在旁边像拉拉队一样，好 go go go go， 你要他实现吗？那你要帮助他。好，如果这真是你的理想，是神在你心中的负担，我怎么样来帮助你实现它？我怎么来帮助你跟你配合？那么这个帮助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包括让他看见在实践的过程中有哪些的困难，哪些需要，特别他自己需要被改变的地方。那所以我是说，有时候我们分享我们的经历的话，绝对不是说在高抬自我或者什么，不过只是让大家知道实际上我们自己怎么走过来的，我们自己经历过什么。那师母对我成为我今天的我 影响是很大的，不但是很大，是绝大。所以你可以说，庄祖坤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庄祖坤呢，就是因为有刘增光，有师母。那当然，每个阶段会有不同了哈。我刚开始还是代职侍奉的时候，以前从没有生小孩到生小孩，我常常有时候去应邀去做见证或讲道，师母都会陪我去，所以我们从一家两口一部车一部脚踏车开始，到一家三口一部车，前面摆个小椅子，我大女儿坐在前面，太太坐后面，最高纪录是一家四口一部车，大女儿坐在前面，太太坐后面，然后手上抱着小孩，然后一部脚踏车，在高雄的时候就讲到，就是一家四口一部车这样开着去。所以太太永远是不但是我的忠实听众，然后有时候她会给我一些建议。那么还有那个时候我常常是写好了讲章大纲或什么东西给她看过或者跟她讨论过，等她也给我一些建议，那讲到完她也会给我一些回应，就说有些东西哎，这个很不错，或者这东西应该可以改进等等等等。那当然那是初期的时候，后来有的时候不一定我每一次讲章都会请他过目，也不一定每一次都会有机会完整的来谈到我讲的内容的好坏。不过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我觉得师母都给我很多的有些是鼓励和提醒。比如说他常常会提醒我说，神的确给我很多布道的恩赐，神有时候会给我一些譬如说讲到我有时候会用一些例子，那么有些例子是还不错，当然也有些时候例子有时候不太好，不太好的原因就是说喧宾夺主的。所以呢我常说哈，好的音乐家要有好的乐评家，音乐评论家，师母是最好的我的 critic， 就是评论者。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我是说真的话哈，我是回家跟师母说，100个人说我讲得好没什么，等他说师母跟我说，哼，你今天讲的相当不错，哦，龙心大悦。你知道，要就好像这个音乐家哈，如果说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的那个乐评说，哇，这种音乐演出水准极高，这个能不能一写下来，那个音乐家会觉得，耶，比那个会场30000个观众给你鼓掌，甚至站起来给你的那个满足感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他知道那个乐评家哈，评过了音乐家不知道有多少，见过了音乐家不知道有多少，有几个人能够在他手下还能够活下去的，没几个。然后他一写啊 good excellent 的时候，那个写上哇，那个东西比你千千万万的观众鼓掌是很不一样的。当然你也希望观众鼓掌了，不过呢那个 more important， 而且谁会让你得进步，不是那些观众站在那里鼓掌让你进步的，是那个乐评家。乐评家他固然可以给你很高的评价，但他也会告诉你你的优点在哪里，他可能会指出说，不过如果他在这一点跟那一点上再加强一点的话呢，他会 even better， 更好一点。你就知道说呀，我还有一点还需要回去苦练，否则大家都是鼓掌鼓掌鼓掌，慢慢你就冲昏头脑了，你以为你是天下第一的了，你就再也没有进步了。我们彼此建造，帮助他实现他的梦想，绝对不是只是靠称赞和鼓励的话就能帮助他实现的。有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不是挑剔的责备的话，而是帮助他看见他有些地方还需要加强，还可以更进步，还可以更努力，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彼此提醒的。所以无论是在灵性上，在我们恩赐才干上，在我们未来的理想意向方面，或者各方面事情，我觉得夫妻需要彼此建造。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当你在建造的过程中，你每隔一段时间回顾你自己，回顾你的婚姻生活，然后你会感受到说呀，真的我现在的我跟以前很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因为神有的时候透过婚姻，透过婚姻的伴侣把我重新雕塑成今天这个样子，你那时候也会从心里面有另一个层次的深刻的感恩，为神所赐给你的另一半感恩，然后你会深深的感觉到说，真的这是神给我的绝配，天下无双。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同样是遇见苦难，基督徒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要不以为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当我们处在困难、艰难、患难之中的时候，大可以放心，不是我们有多刚强，乃是我们相信神要透过这些事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这里是 BBN。

0: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9月28日，福音引起我的共鸣。参考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在未来几天，让我们思想一下福音如何引起我们的共鸣，然后延伸至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最后向整个世界发出响声。我最近在加拿大的一间教会讲道，这教会曾为数以百计来自中东某个国家的移民洗礼。在崇拜结束后，一位年轻人走近我，用他不大流畅的英语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到教会。他刚移民到加拿大，他对耶稣感到好奇。那天早上，他到教会是想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怎么一回事。我很高兴可以告诉他有关耶稣对他的爱，又介绍他认识一些能够用他自己的语言向他解释耶稣的福音的人。他受到热烈的欢迎，又被邀请去体验怎样亲身与耶稣产生共鸣。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见福音被传扬开去。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段经文邀请我们去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谁和不论有怎样的过去，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亲身与神和好。在耶稣里可以有完全的赦罪，这是送给所有人的好消息。愿耶稣的喜乐和盼望在你心中引起共鸣，又愿你凭信心回应，得以与神和好。让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啊，你本是无罪的，为着使我们能与神和好，你替我们成为罪。愿这次生命的信息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引起深刻的共鸣。阿们。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C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C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运动选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往往会遇到停滞期，不管他多么努力，多么用功的反复练习，都还是无法进步。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只有对运动保持热情，而且不怕辛苦的人，才能够突破瓶颈。同样的，我们的个性也会遇到瓶颈，我们的事业、人际关系、属灵成长，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生活，也都会遇到瓶颈。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突破。如果这正是您目前的光景，那么您一定会很高兴听到今天的信息。在今天的节目里，向天牧师要为这些正坐困愁城、不晓得如何跨越障碍的人带来希望。今天的信息题目就叫做《城墙倒塌了》。这篇信息是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这一系列的一部分哦。我们赶紧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以斯帖记》。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以斯帖记》的第八章，记载着一段非常令人振奋的故事。我替他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做“城墙倒塌了”。城墙倒塌了。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以斯帖记》的第八章。听众朋友，手边有圣经，就请你和向天牧师一起翻到《以斯帖记》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命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三月，就是西湾月23日，将王的书记招来，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命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役族，传到各处。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于是骑快马的役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苏珊城。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八章。在古今中外，没有哪一道墙到最后是不会倒塌的，不管这道墙是多么的坚固，多么的宏伟，历史多么的久远，这道墙最终还是会倒下去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墙，不管是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墙，终究还是没有办法永远屹立在这个地上。有形的墙呢，就是我们所说用人的手，用这个钢筋混凝土所打造出来的墙啊，过去可能是砖块哈。那无形的墙呢，譬如人的心里面的一些顽固，人心里面的苦毒，看起来似乎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然而它早晚
还是会倒下的。所以对历史稍微有一点概念的人，大概都知道我所说的是绝对是事实哈。不管你走到世界上哪一个角落，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或者是埃及啊，都可以发现到原本有一些非常高大、非常宏伟又坚固的这个城墙哈。当时的人都非常的相信哈，坚定的相信这些墙是永远也不会倒的。可是今天呢，考古学家却是从这个地底下挖出来了许许多多被淹没在泥土底下的这些墙，这些墙就见证了许多伟大帝国的陨落、败落，其中有埃及的墙，有希腊的墙，有罗马的墙，有法国的墙，有德国的墙。当德国的墙应声倒塌的那一刻，在德国柏林这个城市哈，街头上欢声雷动，百姓都是欣喜若狂的，纷纷跑到街头上庆祝这个伟大的一刻，大家是又跳又叫，互相拥抱的。因为把这个德国分隔为两个世界的那一道高大冰冷血腥的那一道柏林围墙是终于倒下来了，砖块哈，那个围墙上的砖块是散落的满地，所以群众就拿起砖块就举向天空，就大声呼喊着说：“柏林围墙倒塌啦！柏林围墙倒塌啦！”媒体里面传来节目主持人非常兴奋的声音说：“哎呀，今天的是圣诞节啊，也是新年啊，也是复活节啊，总而言之啊，今天是最快乐的一个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天，柏林围墙倒下去了，倒下去了。在一共有28年的这个冷战的期间，哈，这个柏林围墙它就分离了这个城市，分离了这个国家，分离了这个世界，分离了它的百姓，也分离了一些人的感情。但如今它倒下去了，终于倒下去了。所以我发现圣经里面也有一些故事就很像柏林围墙倒下去的故事。埃及人曾经筑起了高大的墙，把希伯来人围在里面来当奴隶，前后有长达430年的时间。好，那希伯来人呢，就在这道墙里面这个受到欺压，受到凌辱，一直到有一天摩西来了，永生神的力量一发出，那么那道墙就立刻应声倒下去了。几年之后，摩西离开了人间，回到了神那里，约书亚接续他的位置，继续带领的希伯来人去往那个应许之地来前进。后来进入了应许之地以后呢，他们就首先遭遇的就是那著名的耶利哥城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城哈，城墙是坚固无比，可是呢，在永生的神面前，这么坚固无比的城墙仍旧是不堪一击的，是不堪一击的。再来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那道城墙是看起来固若金汤，而且呢历经了好几个朝代，好几位王，依然是屹立不摇的。可是怎么样，尼布甲尼撒一来就把整座的城墙就夷为平地了。因为尼布甲尼撒他深深的相信他的国家是所向无敌的，是永远长存的。但是当他的孙子伯沙撒接续做王的时候，有一天神却告诉伯沙撒说：“你国家的年日到此为止了。”果然当天晚上，这个大力乌王就来攻打加勒底王这个国了哈，杀了伯沙撒王。大力乌王呢也筑起了那个又高又厚的城墙，因为大力乌王也深深的相信他所建立的这个马代波斯的这个帝国哈，可以永远屹立在这个地上。可是后来怎么样？后来亚历山大大帝来了，另外一个英明伟大的君王帝王来了，他就一举就歼灭消灭了这个马代波斯帝国。而那个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大帝呢，他最后也是失败了，也是被罗马的这个凯撒大帝给打败了，败在他的手上。所以我们再继续看那个罗马的城墙，那个罗马帝国的城墙高大坚固，从来没有人想过说这些城墙会有倒塌的一天，但是他们一样的不可幸免的有一天也倒下去了。所以听众朋友，你看
没有一道墙是不会倒下去的，连我们自己所盖的墙早晚一天也会倒下去的，连别人要用来拒绝我们、排斥我们、伤害我们、与我们为敌的那些墙、那些心里面的墙，终有一天也一样会倒下去的。有一本书叫《密室》哈，这个《密室》的作者叫彭科利，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没有哪一个地窖是神进不去的，所以我也相信同样的，没有哪一座墙是神没有办法摧毁的。我说了这么多有关于城墙的故事，那跟以斯帖记有什么关系呢？我要告诉你，大有关系。因为以斯帖记就是记载着有一道坚固无比的城墙，一道墙原本没有人认为它会倒下去的，可是因着永生神的大能，那道墙终究还是倒下了。原本是硬邦邦的心，看起来似乎是没有改变的余地，但是到最后呢，还是被改变了。原本王下了一道诏书，在那个时代，只要是王下的诏书，而且又用王的戒指盖印，那绝对是不能更改的。然而怎么样？神把它更改了，神把它改变了。犹太人被哈曼所害，原本是坐以待毙，毫无生路的，他们的前途是一片黑暗，可神却为他们带来了亮光。所以听众朋友，你记住，你要记住，没有哪一道墙是神没有办法摧毁的，没有哪一个人的心是硬到神没有办法改变的，没有哪一个命令，甚至是国家的命令，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没有哪一个环境，没有哪一个社会，没有哪一个这个情况是黑暗到神没有办法使它变回明亮光亮的。

0: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人心是如何被神所改变的。我们看到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第八章第一节哈，第八章第一节，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太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好，等一下，你看看，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诶，这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这个亚哈随鲁王就是第一章提到的那位亚哈随鲁王，他们是同一个人。好，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怎么描述他的哈。这个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啊，你看从这一段的记载，我们就看出几件事哈。第一个就是这个亚哈随鲁王，他是当时的所谓权倾一时的一个霸主哈，许多人的生命都操纵在他的手中。在以斯帖记的第三章的地方，他任命一个人做宰相，那这个人呢，这个人名字叫做哈曼哈。那哈曼向来都是最仇视、最恨这个犹太人的，那偏偏亚哈随鲁王非常信任他，甚至把他的这个戒指哈，手中的这个戴的戒指都交给他了。所以换句话说，他让这个哈曼是可以全权的来代替他处理这个国里面的一些大小事情。所以你看哈曼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有一次呢，这个哈曼就对亚哈随鲁王说了，他说，王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除去国中的叛乱分子。哎呀，这个亚哈随鲁王就听他的话了哈，于是呢还拿这个戒指给他哈，叫他自己写王的诏书，盖王的印章。所以这份诏书的内容呢，就是要在一年之内哈，将国内所有的犹太人都要铲除净尽。所以这个王的心意非常的坚定，诏书写好以后就立即传到各省各族了。可到了第八章呢，没有想到这个亚哈随鲁王他竟然改变心意了。我的意思就是，这个王不是很容易听信谗言的吗？而且他不是又非常固执的吗？他下的旨意怎么可能轻易的更改呢？没有错，他就是改变心意了。他还接受以斯帖的请求，将他任命不久的这个宰相哈曼吊在那个五丈高的木架上，把他给处死了。这个木架原本是哈曼召来是要吊死这个莫迪改的。所以你看，亚哈随鲁王不但接受了以斯帖的请求，处死了哈曼，还把哈曼的家产全部都赐给了他。依照当时的法律哈，这个死刑犯的家产全部都要充公的，归为国有的。所以呢，哈曼死了以后，他的家产就归入到亚哈随鲁王的名下了。但是这个王呢，却是把他赏赐给了以斯帖，而以斯帖呢，再把他交给莫迪改来处这个管理哈。我们看第八章第二节就这样写哈，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所以听众朋友，我要说的就是，再怎么样硬的心，神都有办法来穿透的，神都有办法来破碎，再怎么硬的心，神都能够叫他软化。所以有一处经文就这么说哈，就是这个故事的最好的写照，就是在旧约圣经的箴言21章第一节第二节，箴言的21章第一节第二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你看，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王的心好像是一块柔软的泥土一样啊，一块柔软的泥土，任凭神在里面随意的塑造，神要他如何他就如何。不只是王的心，任何一个人，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心都是一样的，在永生神的手中都好像一块柔软的泥土。所以听众朋友，现在我要你仔细来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带给你很大的痛苦，或者他处处的刁难你，处处与你作对，那你对他是恨得牙痒痒的，可是呢又奈何不了他，是不是有这样人呢？不然就是可能有人喜欢找你麻烦，常常是令你寝食难安，晚上睡不着觉，甚至呢对你是出言恐吓。所以对你来说，那个人的心可能就是又硬又臭，不管你怎么做都没有办法叫他改变。可是怎么样，听众朋友， 要记住，在永生神的手中，他的心却是柔软无比的。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是可以任意的来改变他的心。我的意思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许有一个人就是喜欢让你过着生不如死的一种生活。那个人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同学，甚至可能是你的家人亲人。不管他是谁，你要记住，神绝对有办法改变他的心。神他既然能够改变亚哈随鲁王的心，那么他当然也能够改变任何人的心了。我们再回到以斯帖记的第八章，在第三节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以斯帖他又跪在王的面前。到底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哈曼不是已经被处决了吗？这一回以斯帖是要向王求什么呢？求告什么事呢？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三节哈。第八章的第三节说，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噩梦。这边你看，就表示说这个哈曼他虽然已经死了，可是王的诏书呢是不可更改的，那可怎么办呢？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哈，马代波斯人这个对于国王的诏书是有着非常特别的规定哈。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那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好，这一章连续的三次就提到了同样一件事情。首先呢，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八节哈，但以理书的六章八节说，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米底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接着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哈，六章十二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任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米底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换一句话说哈，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没有办法改变了。哈曼或许已经不在了，但是呢，王的诏书却仍然是有效的，所以犹太人还是难逃那个被杀害的命运。所以这个以斯帖呢，他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向亚哈随鲁王哀哭切求的。好，所以我们来看，继续看以斯帖记的第八章四到五节哈。以斯帖记的第八章第四、第五节就说，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个以斯帖他的意思就是说，王啊，我知道你的圣旨已经颁布了哈，不能更改了，可是呢，我还是要求王你再下一道圣旨。这一道圣旨呢，就是要废掉先前那道圣旨。这种事情在波斯地是前所未闻的哈。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这个以斯帖他接着又说了，第六节，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好，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在想哈，既然都已经不能更改了，既然都已经成为事实了，那么神还有办法吗？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七节第八节哈。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头上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命所写的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哇，你看太不可思议了哈！王居然是叫他自己来写圣旨。所以你看，他就对以斯帖说，那么你就再写一封诏书吧，那么你就再下一道圣旨吧，把前面那道圣旨给作废掉。啊，你看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些法律是很不合理的哈，应该好像要重新的去修改一番。 可是呢，又觉得，哎呀，凭着我们自己这么微小的力量，怎么可能去改变这国家的法律呢？啊，就好像这个在我们国内是个堕胎合法哈，这一类的法律哈，因为国家是政策是一胎化嘛哈，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我们明明知道那个是不对的，可是哎呀，法律已经这么定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吗？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的例子，就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鼓舞哈，非常大的鼓励。我们看第十节哈，第十节这边就说，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异族，传到各处。所以你看，王不仅仅是叫他们自己写圣旨哈，还派了宫中的那些异族，所谓的异族就是传信的，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谓邮差哈、邮务士这些人，骑上那个跑得最快的马，就将这个圣旨啊，就分别送到127个省份，告诉全国的老百姓说，王的命令改变了，犹太人不必被处死了。听众们，你看是不是实在太神奇了？接着我们看十一节。十一节，谕旨中，王就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就是十二月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好，所以你看，换一句话说，从今以后，犹太人是受到波斯法律所保护的，没有人可以欺负他们的。我们再看十四节哈。十四节这边说，于是骑快马的异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苏三城。听众朋友，也许你的情况不太一样，也许你没有什么仇敌想要除掉你，但是呢，可能有一些文件或者是什么公文，或者是什么报章杂志的报道，或者是什么诉讼的文件啊，或者是工作报告哈，上面写的一些东西对你不利的，对你不好的，好，伤害你的。那更令人气馁的就是，那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任何谁都没有办法去更改、去改变它内容的。今天听了这个故事，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重新的燃起一片希望，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至高全能的神面前，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暂时到这边还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哈。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欢迎你继续收听《生活的透视》下半段的信息。好，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朋友，这就是我们服事的神。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看到神如何带着恩典与能力，为我们黑暗的环境带来亮光。盼望您准时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城墙倒塌了》。就在这边，谢谢您收听，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从今天的学习开始，我们要开启约书亚记的智慧之旅。在旧约圣经记录以色列历史的12个书卷当中，约书亚记是第一卷，它向我们讲述了神如何指引和保护以色列人，使他们走出旷野，走进了应许之地。尽管神在他的圣约当中应许将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征服那个地方。生活在那里的拜偶像的民族憎恨耶和华和他的百姓，他们可不会轻易屈服，然后对以色列人说，快进来吧。这就是为什么整本约书亚记可以分为三大军事战役的原因。或许你们家也像我们家一样，把约书亚说过的一句经典的话裱起来，挂在家里的墙上，那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时大概有100岁左右的约书亚，在第24章那里说出了这句话，这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清晨起床的时候，如果你心里已经有了这一决定，你和你的家都要侍奉神，那么你所要面对的其他一切决定就都有了定论。因为神在掌管着你，因此神可以掌管你的每一天。在第一章的一开始，约书亚奉神的命令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神在第二节对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到了第五节，主又给了约书亚这样的保证，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中，神四次对约书亚说要刚强壮胆。这句话之所以反复出现，很可能是因为约书亚被这项艰巨的任务吓住了。他不再是那个40年前给百姓带回了好消息的年轻探子，现在他是以色列全军的统帅。他甚至可能在想，百姓是不是会跟随他呢？还好在第17节，百姓回应他说，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说实话，我一点也不觉得这让人有多么放心，因为他们并没有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听从摩西。他们就像是一群3岁大的孩子一样，不停地抱怨，从不听从摩西的命令。这就是为什么神在第五节对约书亚的应许意义重大的原因。神对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就好像是神在看着约书亚说，你带领的百姓还是会辜负你的，但是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同样的应许也赐给了如今的你和我。因为神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13章第5节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现在我请大家思考一下，知道神总是与每一个真正的信徒同在，你的信心会因此受到怎样的鼓励呢？你的心思意念和生活中的选择是如何受到神的同在这个真理的影响的呢？请阅读一下诗篇139篇，增强你在这方面的信心和信念。约书亚在应许之地要面对7个敌国，这些国家统称为迦南人。迦南人这个词包含了很多的民族，包括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摩押人，以及其他一些像蚊子一样试图吸食以色列人血液的众多小部落。经常有人问我，
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消灭这些迦南人呢？神对这些人是不是太残忍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到创世纪第九章。在那里，挪亚对迦南宣布了咒诅，而迦南就是迦南人的祖先。这个咒诅是预言性的，因为神知道迦南人会成为七个不道德、残暴、将儿童献祭给假神、敬拜鬼魔、好战嗜血的民族。因此，当以色列人前往去获得神赐给他们的产业时，他们也是神手中审判这些民族的工具。如今有人还会说，旧约圣经里的耶和华神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新约圣经里的神是仁慈的。显然他们没有认真地读过新约圣经，因为在新约圣经的结尾处，神要对每一个拒绝跟随神的人进行最后的审判。启示录第20章告诉我们，审判之后，他们将被丢进永恒的地狱中。因此，我们在约书亚记看到的是神对罪的审判，同时也是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强烈的警告，也就是神要对所有蔑视他和他话语的人进行最终的审判。如果有人告诉你，在你将要进入的那片土地中，有七个邪恶的国家正在等着你，你难道不想知道你的胜算有多大吗？神在第七到第八节给了约书亚一些保证，神应许约书亚会顺利和亨通。神的话语对顺利和亨通，也就是对成功的定义，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所定义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如今，如果某个人被认为是成功的，那就意味着他的车库比大多数人的房子还要大，同时他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但是当圣经给成功下定义的时候，它与你的收入无关，而是与你的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有关。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在世界各地遇到过很多贫穷的基督徒，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无疑是成功和富足的。神在这里告诉约书亚要做出三个决定，这三个决定将为他带来真正的成功。如今做出这三个决定也会给我们带来同样的成功。首先，约书亚必须决定遵行神的话语。神在第七节对约书亚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约书亚可能亲眼目睹了摩西写出来的旧约的前五卷书，也就是妥拉的整个过程。在希伯来语当中，妥拉的意思是教导。在希腊语中，这五卷书也被称为摩西五经。请大家记得，当神告诉约书亚要遵行这本书的时候，约书亚手里只有一本书，那就是摩西五经。他不能从诗篇、以赛亚书、罗马书或者是约翰福音当中去寻找属灵的资源。但是他所拥有的这本书，或者说他所拥有的圣经，就足以让他过上成功的生活了。约书亚必须做出的第二个决定是传讲神的话语。神在第八节对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这意味着约书亚必须时刻把神的话语挂在嘴边。要知道，以色列的领袖有责任每隔七年向全体百姓宣读这五卷书上的内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众百姓席地而坐，从头到尾的听完这五卷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约书亚也要延续这一传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想在你的生活当中获得成功吗？那么你的家人、朋友、同学或者是同事要过多久才能够从你的口中听到神话语的真理呢？这也带来了符合圣经的成功的第三个决定，就是默想神的话语。同样在第八节中，神告诉约书亚要昼夜思想。思想所对应的希伯来词的意思是喃喃自语或者是思考。就像牛在草地上吃草一样，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不断地咀嚼神的话语。现在我请大家想一想，这个世界是如何塑造你的成功观的呢？大家可以阅读一下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六节。在你阅读完了之后，你可以考虑这段经文会如何影响你对根植于世界思维方式的任何事物的追求呢？你可以选择几个圣经当中的人物，研究一下他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的生活，这可以进一步提醒你成功的定义和基础依据圣经会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成功，遵行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整天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就选择这样做吧。约书亚正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征服应许之地，但他也有一位伟大的神与他同行，这才是真成功与繁荣的关键所在。后来的事实证明，约书亚确实是一位军事天才，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属神的人，这才是约书亚能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他们面前的敌人，占领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的关键所在。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顺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BBN 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一起来收听。

今天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神有一个计划。经文：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有一个计划，其中没有任何偶然的因素，比如地球。这个星球围绕地轴，以每小时1000英里的速度自转，并且以每小时27000英里的速度运行在太空之中。如果我们的星球离太阳再近一点，我们就无法承受炎热；再远一点，我们也无法忍受寒冷。了解神对大自然的设计，帮助我认识到他对我生命也有一个计划。你也许会想，你们不知道我的生活多么的糟糕，神怎么可能对我有一个计划呢？你也许曾经听过这样的话，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在你眼中看来是一团糟的事情，在神的眼中却是一个机会。我的朋友，你比宇宙的星球更有价值。你感到沮丧吗？那么就来聆听神静默的声音吧。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26篇到136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26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132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大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遇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好，我们先看到这儿哈。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一切的苦难。大卫有什么苦难？大卫有很多的苦难。大卫曾经被扫罗追杀，大卫后来也曾经被他儿子追杀，大卫也被人家撇弃，大卫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很感谢主，这里好像大卫所受的苦难不是在讲这些，或者大卫的心也不是在这些苦难上面。大卫发过誓，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大卫发的誓在哪里哈，就是他起誓，他说我不要睡觉，我不容许我睡觉，他说啊，一直到上帝可以睡觉了我才睡觉。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样讲吧，约柜啊，就是约柜，一般传统讲就是约柜是上帝所在的地方，约柜所在的地方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约柜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那么上帝所在的地方就是约柜，那这个约柜呢，原来当然在会幕里面，后来非利士人把约柜抢走了，非利士人把约柜抢走了以后呢，你也知道约柜在非利士各地呢就制造了非常多的，或者上帝在各地就制造了非常多的那个刑罚灾难，所以后来非利士人不敢留这个约柜。后来那个约柜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那里呢，约柜就送到了基列耶林那里了。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在约柜在基列耶林呢最少有20年的时间。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约柜就是流落在基列耶林那里。约柜是上帝所在的地方，流落在基列耶林。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撒母耳在做誓师的时候没有把约柜迁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一直在那里，好像也没人管他。好，这个约柜失落了以后，也就这样讲，上帝无家可归了以后，上帝是游民啊，流浪在外面，没有一个地方替他做一个会幕把约柜放回来，没有，最少有20年。这20年，这是撒母耳那个时候的20年。然后就是扫罗，扫罗治理以色列也有大概40年，大概有60年时间。这约柜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都没有人去管它，没有人去想这个事情。然后扫罗死了，大卫做王了，而耶和华也很恩待大卫。那么大卫在那一切逃亡的路世上呢，最后终于大卫成为以色列的亡了。他就是扫罗死了以后哈，他还等了7年零6个月以后才做王，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就是他终于做王了，也就是现在约柜历经撒母耳扫罗这差不多60年的时间在外，耶和华在外。然后只有大卫啊，当他做完以后，他就想到，哦，我要把约柜带回来，
神的约柜在外面流浪，要把它带回来。这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事。带回来那一次还出了问题，因为带回来那一次这个乌撒死掉了，所以大卫也生气，也不敢，也不想把他再带来。但是后来听说哦，约柜在的地方神很赐福，大卫就很欢喜的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里面了。带到耶路撒冷里面，那么大卫还不以此为满足。各位你要想到哈，大卫做王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约柜带过来，也就是把耶和华带来，形容的了。当然耶和华无所不在，但起码约柜是象征性的，耶和华在那里。然后大卫就说哦，那个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王住在宫殿里面，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仇敌搅扰。那么王就说了，哎呀，他是我们，我们就说，哎呀，感谢上帝啊，我住得好舒服好愉快。大卫很不舒服，他会说，跟先知拿单说，怎么可以这样啊，我每天睡得这么舒服，可是上帝的约柜还住在幔子里面，我要帮他建一个殿，让上帝可以住得舒舒服服的。各位，这都是形容的，上帝不需要住，但是就表示大卫对上帝很有心。那么神不需要住的地方，但是神真是学这种心。好，这就是132篇的背景。就大卫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一定他先是他想要找到约柜在哪里。这种人就是关心神的人，这种人就是关心耶和华殿的人。好，然后他说我一定要找，哦，就后来听到哦，在基列耶岭我找到了。然后当然就是把约柜带回来啊，中间出了那么多事，最后呢是要帮他建一个圣殿，是神禁止，要不然大卫虽然禁止还是预备了很多材料。第八节哈，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哎呦，上帝啊，不好意思，这几十年叫你颠沛流离都没地方住啊，太不好意思。现在我要把你，虽然我还不能让你进到耶路撒冷殿，但我要让你住在那个好的会幕里面，请你休息休息了。各位，上帝不需要休息的，但这就是表示一个人对上帝是喜悦的、爱的、关心的。我们今天上帝使我们得安息，我们也应该使上帝休息，不要让上帝烦躁不安。当然神不会烦躁不安，就是如果一个教会是遵行神旨意的，神就不会焦虑不安；一个教会是愿意去祷告的，神就不会焦虑不安。当然神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我只是形容。哎呀，上帝求你得安息，上帝要我们得安息，大卫要上帝得安息。上帝要安息就是第九节，祭司是公义的，百姓是欢呼的，以色列是强盛的。十节的受膏者就是指以色列，然后就诉说上帝诉说要怎么样求神来恩待这个大卫和大卫家。第十一节，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而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前面诗篇八九篇已经看过了。我们说这个上帝的应许不会是应验在所罗门身上，这一定是应验在教会属灵的应验。神的儿女会永永远远的在神的宝座上面。重点不在13节、14节讲到的锡安，重点在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神永远安息，神永远住在教会，神也使教会，也使锡安，使他的儿女粮食丰富。15节，穷人饱足。实际上，在世的日子总是还是有穷人，耶稣说的，总有穷人跟你们同在。但是在神的眼中，穷人总是被照顾到的，借着教会照顾到的。祭司披上救恩，第九节讲公义，第十六节讲救恩，其实这两个就等于是平行或者是类似的意思。有神所赐的公义，让神的救恩也临到。因为有公义就是有救恩，因为有救恩就是有公义，大家都欢喜。十七节，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
各位西方人讲哈，一个男人头上长角就是戴绿帽子了，就是他老婆跟别人好了。这里讲大卫角长角了，并不是大卫老婆跟别人好了，大卫是跟别人老婆好了。这个角是指力量，我要使大卫的角，我要使大卫的力量在那里，那里是哪里？就是圣殿。神的儿女有力量，都是因为神的教会兴旺。神的教会兴旺，这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受膏者是大卫，指教会，指以色列，当然也可以指耶稣。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你看，我们披上的是公义和救恩。我们讲过，披上重点并不是表示外表跟内在不一样，只是外表有一个公义，外表有个救恩。披上意思就是显得出来，让人看得到，让人看到我们有公义，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救恩。相对的，让人看到仇敌披上羞辱，而让人看到大卫的冠冕在头上发光。好，133篇，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这里讲和睦同居的美好，相爱的美好，教会也是这样。只是这美好的形容我们觉得怪怪的。美好是什么呢？油浇在头上，然后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各位，今天我拿一罐花生油浇在你头上，然后流下去，你是气死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如果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甘露降下来，我们就知道这是表示当两个人和好的时候，当以色列家和好和睦的时候，上帝的祝福的丰富，那不是说真的油浇在你身上，而那个丰富和甘露那是很多的。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也有讲，若他们的贫穷为天下的富足，何况他们的富足呢？如果以色列人的贫穷，以色列人的在被盗当中啊，这是第11章，以色列人在被盗当中，神使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那么如果他们丰满了，那会多好。在以色列离弃上帝的时候，福音临到外邦人，外邦人如果以色列和好该多好。如果这个教会分裂了，以至于有两成为两个教会，这是不错，有更多人去传福音，不错。如果这两个教会是和好的，那可以有更大的福音果效。就是在不好的状况中神能做好的事，如果在好的状况中神能做更好的事。好，134篇，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谢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好，仆人站在夜间，这可能是晚上的崇拜吧。那么向圣殿举手啊，这个灵恩派弟兄姐妹很喜欢做，向圣殿举手。这个举手的意思其实就是一种沉于内行于外，内心非常感动赞美颂赞的这个意思。举手称颂，向圣殿举手就称颂耶和华。向圣殿呢是一个我们有限这样讲，因为耶和华好像在圣殿里，就好像回教徒向麦加祷告，因为好像觉得他们的神在那里。事实上我们的神不在圣殿里，我们神无所不在，只是说向圣殿举手就是比较是好像上帝在那里比较多同在一样。事实上神在无所不在，只是我们还是看重教会，从锡安从教会赐福给你。虽然他是造天地的主，无所不在。135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好，赞美耶和华这个在神的殿里面院里面都歌颂他，那是我们感谢主。赞美的地方在教会其实无所不在，但更重要的是赞美的内容是什么。不是你站在哪里，是你知道你在赞美什么。啊，第4节讲赞美是因为他拣选，这是无条件的恩典。他的拣选是他莫高深莫测的旨意，他按他的旨意做任何的事，包括击杀埃及人，包括击杀旷野的王，包括让以色列得到上帝一切的祝福。
让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子民。那而这里面上帝绝对的旨意丝毫没有不善良，虽然他是拣选以色列，这是在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我们总是讲到上帝的拣选有点不，好像觉得是偏心不公正，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没有偏心，没有不公正，他随他的意志而行，他的意志总是良善的，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为什么要弃绝这个拣选那个。当然我们从人来也不能不了解，我们也相信包括埃及人他们的悖逆，包括旷野王的悖逆，神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神甚至让他儿女做他们的奴隶，给他们机会，希望他们在其中能够悔改，他们不悔改也不听摩西的话。所以神是公义的，神的拣选是美好的。第十四节，耶和华要为他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就这个意思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以色列受到灾害，受到人家的伤害，神会替他们伸冤的。虽然他们受到的伤害是他们自找的，是他们惹了耶和华的愤怒，但是象征性的说，当他们认罪悔改，他们被处罚够了，神就后悔了。说象征性，因为神真是不后悔，但就我们来看，因为人的悔改，上帝也改变他的意念。第十五节，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人手所造的。好，这里都在讲到说偶像的有价值，但是偶像的虚假。有价值是因为是金银，有价值是因为人手所造，人可以把它雕刻得很好，做得很好，这是上帝给的智慧。各位，这是上帝的智慧，并不是没有价值。可是罪恶的就在人把上帝的金银，人把上帝给你雕刻和手艺用来拜假神、造假神，那就是愚蠢，那就得罪上帝。上帝造的是好的，上帝造的金银是好的，上帝造的手人手是好的，上帝给人智慧是好的，而人把这些用来得罪上帝就愚蠢，最愚蠢。你造了，而且你拜了一个对象，是你手所造的，太愚蠢。你怎么拜你自己手所造的？所以造他的要和他一样，拜他也会和他一样，就变成什么？变成死亡，变成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任何拜偶像的人就越来越愚蠢，越来越死亡。然后我们是活生生的、生龙活虎的啊，敬拜我们的上帝，称颂耶和华。二十一节讲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我们也还是说，神不是住在那里，神无所不在。但是，要让我们对神有敬畏的心，有些操练。所以我们说，神在教会里面，神在基督徒里面，神在主日特别明显的彰显，也是对的。好，第136篇哈，讲到称谢赞美，称谢耶和华哈，因为他慈爱永远长存。这我们讲到，这不仅表示他有爱，也表示他的爱是不变的。这里永远长存就是有信实。如果神很爱我们，然后像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一下好一下不好，那我们受不了。神是永远爱我们，虽然爱的方式常有改变，是我们变化，不是上帝改变。好，他独行其事，他创造天地。神的美好不仅是他创造天地哈，那铺地在水上面，这我们也讲过。以色列的想法是最底下是水，水上面有地的，所以水不稳定的时候地就垮掉了，水再不稳定的时候就上来，像挪亚洪水的时候。这个你也不要说不合科学，就是一种了解上帝稳定这个世界。上帝也造光，上帝也继续护理，上帝在管理。在第六节到第九节称谢上帝，是我们熟悉的老题目，就是上帝赞，上帝创造的奇妙，管理的奇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日头管白昼，什么叫月亮星宿管黑夜，就是这是一个形容的讲法，就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太阳怎么管白天，就我们会说就是白天是因为太阳光照，晚上有月亮和星光照，我们不会说星星和月亮晚上在指挥什么交通啊，在管黑夜啊，就他管黑夜是什么意思？只是说在黑夜中的时候，他我想就指他放出光来。事实上他是不会管的，是上帝在管。
上帝怎么管我们也并不明白，上帝管是表示我们黑夜要工作还是不工作，要熬夜还是不熬夜，有星光的晚上我们要读书还是不读书，这个管啊，这有很大的空间给我们做想象。不过我们可没有时间想象了，我们要讲他称谢上帝奇妙作为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对以色列人拯救啊。这从第十节开始讲，就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些事情。哦，你看是感动是感恩，不过你也要想，这个话你怎么跟埃及的父母讲？要赞美耶和华，他杀了你的儿子。要赞美耶和华，他杀了你的儿子，显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哦，这我们很难接受，对不对？击杀埃及人长子的答案其实还是很简单，就是因为埃及人作恶不肯让以色列人走，你何必要神来击杀你？你何必要神来击杀你的长子，使你做一件本来就应该做的事，不让人家做你的奴隶，让人家得自由呢？你说好吧，这样做，但是这样做还是对那个长子太委屈了。各位，你们听我讲，应该是听了好几遍了，答案很清楚。谁说死了就是最坏的事？谁说埃及长子死比是埃及长子活下去要更坏呢？我们人是这样想的，可是我们应该，基督徒不会这样想，我们相信死后的审判是会公正的，又能叫他们的父母悔改，这或者起码让以色列人走，这是好的。好，下面分裂红海哈，这里也讲到，就我们说过分裂红海也不简单，有很多的讲法，包括吹开，包括斥责，斥责红海，这里分裂红海是好像神在那击打红海一样。那同样的，如果你是以色列，你很高兴；如果你是埃及军兵的太太，你就很生气了，因为救了以色列人，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海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哎。神把一个人推到海里让他淹死，哦，因为他很有爱心。好，答案跟前面讲的一样，减少人的作恶是对的，而且这个人死了，你可能比他活下去继续作恶要好得多。好，这个推翻呢，就是真的是字面上好像讲埃及人在骑马的时候被耶和华一推下去的，引导自己的民走旷野。那这引导他们走旷野也有很多的故事，包括引导他们绕路，包括处罚他们多走，这都是上帝的引导。不管是在处罚中恩待中，都是让我们更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这是生命记第八章，那固然是处罚，但是也是一个学习。然后继续讲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杀了那些亚摩利王西宏、巴山王噩，然后把这些土地赐给以色列人。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用传统和现代的诗歌来荣耀我们尊贵的救主。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约拿书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书第二章。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 吐在旱地上。约拿书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约拿书第四章。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呀，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弥迦书第一章。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万民哪，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 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雅弗拉滚于灰尘之中。沙斐的居民呐，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拉吉的居民呐，要用快马套车。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犹大呀，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玛丽莎的居民呐，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犹大呀，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弥迦书第二章。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讥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拈阄拉准绳。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雅各家呀，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作这民的先知。雅各家呀，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盟主的悦纳，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四、十五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还记得上次我们谈过的那位先驱者吗？就是要来预告上帝的工作和拯救到来的人，他去了哪里呢？还记得他的名字吗？就是撒加利亚和以利沙白的儿子约翰。之前我们有说到，他到了比较大的时候，就自己生活在旷野当中，吃着蝗虫野蜜，表示他完全都是靠上帝来养活他，他也完全都属于上帝的意思。就在耶稣即将开始他的工作之前，约翰出现了，给以色列带来很大的震撼。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大约到了罗马皇帝提比留在位的第十五年，这个时候在犹大担任总督的是本丢比拉多。希律的儿子希律安提帕是在北边的加利利的分封王，他的兄弟菲利也做了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王，等于是把犹大以外的其他几个地方都分给了他的儿子们。而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个时候当大祭司的是亚纳和该亚法。就在那个时期，也就是差不多耶稣将近30岁左右的时候，上帝就对在旷野当中生活的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开始说话了，要约翰开始宣讲上帝的心意。这个约翰一开始出来传道是穿着骆驼毛皮做的衣服，腰间系的也是皮做的腰带，这可不是只说他很有钱都穿着皮衣呢，是他使用的每样东西啊都十分的粗野原始，更像当时的那些流浪汉的样子，而且吃的都是荒野当中才有的蝗虫，喝的又是野地当中自己生长的树蜜汁。所以就这样，他按着上帝的吩咐在犹大的旷野当中开始大声的呼吁上帝要人悔改的讯息，这正是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一样的应验了。约翰大声喊着说，
1: 悔改吧，因为天国快要实现了。
0: 许多人听到这样的讯息，就想到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个人，那个先驱者，要在旷野当中呼喊百姓，要为上帝预备他的道路，修直他要走的路。就这样，群众把这个消息传遍了犹大全地，许多人就来到约翰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过。约翰就在约旦河边为他们举行浸水的洗礼，表示他们愿意彻底的悔改。就这样，约翰的名字被大家就称为施洗者约翰。随着施洗约翰在百姓的心中越来越重要，有好些当时的宗教首领也是被称为法利赛人或者有祭司背景的撒都该人，都跑来想要施洗约翰给他们施行浸水的洗礼。当然，约翰知道这些人是谁，也知道这些人本来就是来凑热闹，表示他们对上帝也很敬虔的。施洗约翰看见他们来到他面前，就很严厉地对他们说，
1: 你们这些毒蛇，上帝的审判就要到了，你们以为透过洗礼就可以逃避上帝的审判吗？去，用你们的行为证明你们真的悔改了。即使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也没有任何的特权，因为上帝能够拿这些石头为亚伯拉罕造出真正的子孙来。斧头已经放在你们的树根上了，要砍掉那些不结好果子的树，拿去烧掉。现在我只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来表示你们已经悔改，但是我以后来的那一位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使你们真正得到清洁的心。他比我伟大多了，他的审判到来的时候，你们悔改就来不及了。
0: 施洗约翰就这样的走遍约旦河一带的地方，继续告诉百姓们要赶紧悔改，接受浸水的洗礼，让上帝饶恕他们的罪。有好些人听到了要真实的悔改，又怕自己做得不好，就问施洗约翰他们应该怎么做才算是真的悔改呢？施洗约翰就劝他们去把自己有余的分给那些缺乏的人，如果是帮忙在收税金甚至借人家钱财度日的，也不要收超过应该收的范围，不要强迫取人家的利息和别人的财物，要懂得自己有足够就要知足了，不要因为贪心而伤害别人。许多人听了就开始改正自己的行为，他们越来越听从施洗约翰的话。虽然施洗约翰一再告诉大家有一位真正的拯救者将要来，但是好些人还是在猜想，认为施洗约翰就是基督，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位拯救者，而且越来越多人跑来在旷野当中跟随他，听他的教训。还有一些人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因着百姓对施洗约翰的狂热，加上他有好多责备这些宗教领袖们所做的虚假的事情，就很想要搞清楚施洗约翰的身份，好来对付他。于是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们就派了一些祭司和利未人去见约翰，问他说，
1: 你是谁？
0: 约翰知道他们想问的是什么，就直接告诉他们他不是基督，不是那位拯救者。于是他们又继续追问，是不是先知所说的以利亚或预言要来到的先知呢？约翰也还是告诉他们他不是。这下子他们也就迷糊了，就说，
1: 那请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好让我们可以回复那个派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0: 施洗约翰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回答，说他就是旷野呼喊的声音，要为上帝修直他要走的路的那个人。其实这就是回答他就是那位先驱者。这些人听完又看看约翰的样子，就直问他说，
1: 既然你不是基督，又不是以利亚，更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先知，那么你为什么可以帮人家施行洗礼啊？
0: 约翰就强调说，既然这些人没有办法知道他是凭什么帮人家施洗的，那将然那一位拯救者来到的时候，他们就更认不出来他是谁了。就在这些人质问施洗约翰的第二天，约翰就看到耶稣向他走过来，大声地对众人说，
1: 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要除掉世人的罪的。这一位就是我说过，他在我以后来，却比我伟大，因为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存在的那一位。
0: 众人听到施洗约翰这样说，却有着好多的疑惑。这时候耶稣来到约翰的面前，要约翰帮他施行净水的洗礼。约翰赶忙说，
1: 不，这该是我让你帮我施洗，怎么会是你来找我呢？
0: 耶稣就回答说，
1: 就这样做吧，因为这是为着实行上帝的要求。
0: 施洗约翰就听从了耶稣。这时候他看到耶稣这拯救者的第二个证据，因为他看到耶稣时就知道耶稣是上帝那里来的，但是上帝派他为百姓施行净水洗礼的时候，还告诉约翰说，如果看到他在为人施洗的时候有看见圣灵像鸽子一般的降下来落在哪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就是要用圣灵来施洗的，那就是上帝的儿子。果然就在他为耶稣施行净水洗礼一晚，当耶稣站起身来，天就开了，圣灵像鸽子一般的落在耶稣的身上，甚至他还听到了天上的声音说，
1: 这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他。
0: 施洗约翰在为耶稣施行完洗礼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他非常严厉地批评希律安提帕王，认为他强制娶了他的弟媳妇希罗底当自己的妻子是不对的，还有一次又批评了好多这些希律王做过的坏事，于是就被希律王给抓起来关了。而耶稣呢，就在洗完之后，他也开始面对着他传道之前的重大的考验。接下来耶稣的考验是什么呢？小凡哥哥会继续说给你听哦。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神的话语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之人。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求你常与我同在。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要参赛的蛋糕，你准备好了吗？马太福音第18章23至35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却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2: 看着弟弟咬了一大口蛋糕，罗文满足地笑了。
3: 哇，你的蛋糕做得越来越好吃了，
1: 科尔比说。罗文和妈妈都将参加一个游园会蛋糕比赛，罗文是7年组，妈妈是成年组。罗文希望他可以完美呈现自己的蛋糕，于是他反复练习做蛋糕。除了科尔比，全家人都已经吃够了他的蛋糕。一天，罗文走进厨房，看到科尔比正享受最后一口蛋糕。
3: 科尔比，你在干什么？那是我要参赛的蛋糕，你毁了它！
4: 哦，这是要参赛的蛋糕，真的吗？
3: 是的，是真的。几分钟前我刚刚给他撒上糖霜。
4: 真对不起，我以为这是你想让我品尝的蛋糕。你还有时间再烤一个吗？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忙？
3: 什么都做不了，我又要从头再做，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永远不会。
1: 罗文瞪着弟弟，
3: 出去。
1: 罗文将新做的蛋糕放在台面上晾着，进厨房时门在他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5: 哦，罗文，我的蛋糕，摔门会让蛋糕塌陷的。
1: 妈妈说。
4: 哦，你参赛的蛋糕，我不知道它在烤箱里。
1: 他打开烤箱朝里面看了一眼，令他沮丧的是他看到蛋糕中间凹下去了。
4: 哦，真对不起，妈妈。
5: 啊，好吧，我想你希望我原谅你，对吧？就像你原谅了科尔比。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4: 哦，我知道我应该原谅他。
5: 是的，我们总要记住，上帝如何饶恕我们的。上帝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上帝饶恕了我们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我们怎能不饶恕别人呢？
4: 嗯，我去找科尔比。
2: 谢谢您原谅我。
1: 亲爱的孩子们，有人需要你的原谅吗？你信耶稣的时候，他就赦免你的罪，把你当作自己的孩子。你犯罪时要向他认罪，他也会赦免你。你难道不为着他饶恕的恩典和不怀怒而感到高兴吗？如果你想记仇，就和耶稣谈谈，然后依靠他来帮助你原谅别人，就像他原谅你一样。今日秘诀，要原谅他人。今日金句，以弗所书第4章第32节，彼此饶恕，
5: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1: 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的创造物。
1: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0: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1: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好高兴能够在灵泉心语节目里跟您见面。您这个礼拜过得还好吧？有什么要感恩的事情没有啊？有什么烦恼的事情没有啊？让我们都把它带到主的面前，向他述说，跟他分享。前几天时辰在教会里碰到一对年轻人，他告诉我说他们是刚从山东省的青岛来的，而且是刚刚结婚一周年，因此我就向他们说了一声结婚周年快乐。现在收听灵泉心语节目的听众朋友，您中间有没有刚刚结婚一周年的呀？我也在这儿向您说一声结婚周年快乐。不过事实上结婚的头一年常常是不太容易过的，很多夫妇蜜月一完，甚至于有些个蜜月还没有过完呢，就开始吵架了。难怪有人要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其实结婚头一年夫妻之间的冲突固然会熄灭爱情的火花，可是假使我们了解为什么这一年这样的不容易，并且晓得该怎么去面对这些个争执，那么结婚不但不是爱情的坟墓，结婚的头一年还会强化我们的婚姻的。结了婚的朋友都知道，结婚的头一年可以说是从恋爱的甜蜜进入朝夕相处的婚姻之间的一段适应的时间。曾经有一位师母告诉我，她结婚的第二天要跟她的丈夫一块儿去度蜜月旅行，讲好了是几点几分的火车，到的时候她早就预备好了可以出门了，可是她的丈夫却是慢条斯理的梳头擦鞋找衣服找袜子，一路上她急得不得了，她丈夫却是悠哉悠哉的。等他们到了火车站，进到了车站里边，火车已经拉起汽笛来了，检票员告诉他们快跑啊，她丈夫这才拔起腿来冲上了火车。她说他们的脚刚刚离开月台，火车就开动了，而她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成串成串地滚了出来。她没有想到本来一向以为沉着稳重的情人原来是个天生的慢郎中，这要生活一辈子可怎么受得了啊。是的，在谈恋爱的时候很多生活的习惯是不会叫人知道的，比方说吧，在结婚以前您知道他是怎么样的挤牙膏的，在结婚以前您知道他有没有每天洗澡，等到结了婚生活在一起了，这才发现哎呀，原来他的臭袜子总是随手一扔，原来他的太太每天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敷脸做头发，加上一个人性子急一个人性子慢，在谈恋爱的时候毕竟不是每天都在一起，现在心里边不舒服，有些个事情看不顺眼，也没有地方躲，也没有时间缓冲，最后实在憋不住了只有吵嘴了。您说怎么会没有争执，怎么会没有情绪没有闹气呢？那么既然夫妇结婚以后一定会有很多要适应的地方，我们又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个问题，处理这些个问题呢？刚结婚的头一年不但不会熄灭我们爱情的火花，反而叫我们的婚姻更加坚固。在我看来有几个建议是我们可以摆在心上用在我们家庭里的。第一，就是夫妻两个人要有这样的观念，不是我们要去改变对方，而是我们要改变自己去接纳对方。在时辰结婚以前就听见一位老宣教士说，如果我们想去改变对方的习惯个性，最后只有叫两个人都气死。 事实的确是这样，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我们天生下来的个性，说改就改，谈何容易啊！再说，很多我们看不顺眼的事情，根本不是对错是非的问题，而是跟家庭背景有关系的。假使我们不去强迫对方改变，这就等于是接纳了他，接纳了他的全部的家庭背景跟家人，接纳了他最原来的本性。那么即使对方没有半点改变，夫妻两个人的距离也已经缩短了一半了。更稀奇的是，当夫妻更亲密的时候，常常对方就情愿为着爱的缘故努力地做出改变来，这不是很美好的事情吗？其次，夫妻对一些个彼此实在不能够接受的事情，应该来个约法三章。有一位100岁的人瑞，别人问他，什么是您的长寿之道啊？您活得这么长，身体这么健康，到底有什么秘诀呀？他说啊，我从结婚开始就跟我的老婆约法三章，假使有什么事情叫我觉得受不了，我就出去散步，从此以后我就经常过着户外生活了，这就是我长寿的秘诀。听众朋友，约法三章，想个可以减轻压力又不会彼此伤害的方法，能够叫我们少生很多的气，也把彼此的伤害减到最少，这实在是对身体对家庭都有好处的，您说是不是呢？第三，夫妻两个应该有个默契，绝不含怒到日落，不要把一天的不愉快带到床上去。在晚上祷告以前，不管是不是我的错，都要去跟妻子或者丈夫道歉。第二天早上醒来，这又是新的一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第四，夫妻两个人要养成一个习惯，每天一定要说一句称赞对方或者是感谢对方的话。结婚以后，夫妻很容易把对方为我们做的事情当作是应该的，她是我的老婆嘛，她当然应该给我洗衣服，她是我的丈夫嘛，她当然应该赚钱养家。再说，我们现在刚刚发现了一大堆丈夫或者是妻子叫我们看不顺眼的地方，我们忙着应付那些个不能彼此协调的事情，我们忙着用放大镜看我们结婚里面的那些小问题，使我们几乎把丈夫或者是妻子的好都忘了。所以每天至少说一句称赞对方或者是感激对方的话，当然多多益善，或者做一件能够表达爱意的事情，会叫我们的眼睛回转到正确的方向上去，使我们的爱情继续得到滋润。至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夫妻两个人要保持你们的约会。换句话说，夫妻两个人要留出时间来给对方。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既然结了婚，天天在一起，时间多的是，其实不然，就是因为我们以为时间多的是，就不懂得珍惜它，结果可能一个星期也没有几分钟两个人可以一块儿谈谈心的时间。所以有些个夫妻每天晚上或者是每天早上花一段时间在一起读圣经，一起分享，一起祷告，使两个人不但能够固定的在一起说一说心里边的事情，也一起来交托给神，依靠神。这种的习惯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尝试的，非常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另外，每个星期夫妻如果能够约个时间一起做一些个事情，或者出去散个步，或者是吃个特别的晚餐，就好像是从前谈恋爱的时候一样，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您说是不是呢？总而言之吧，听众朋友， 婚姻是需要不断的栽培，不断的浇灌的。您千万不要让新婚的头一年的适应时期破坏了你们的爱情啊，反而要让这些个适应带给我们踏进更成熟的爱情。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我们中间有好些新婚的夫妇，求你保守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在爱里茁壮，在爱里成长。主，在我们中间还有好些已经结婚多年的听众朋友，也许我们当时没有适应好，造成了很多的伤痕跟误会，求你更加恩待他们，让他们再有机会弥补，再有机会得到医治。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听众朋友平安，在罗马书的五章一节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0: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1: 借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来自台湾，全职侍奉前担任化学公司的主管。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罗马书的信息，经文是第八章1-13节，主题是更美的职任。

0: 非常高兴今天啊能够跟大家一起再分享希伯来书啊第八章的信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这一段经文啊，就是指着啊他的职任，他的职任是什么呢？他的职任是大祭司啊，不是地上大祭司，乃是啊在诸天之上的大祭司啊。这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为什么这是第一要紧的？我们等一下来看啊。接着我们会来看耶稣基督啊，他是中保啊，他是一个新约里面啊，在我们人与神中间唯一能够替我们啊说话，能够替我们付赎金的啊这一位啊，就是中保啊。这中保的意义我们今天比较多一点时间来看，然后我们最后看啊，在他的执事中，他要让我们啊接受神与我们所立的约，不是刻在石板上，乃是刻在心板上。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啊，是神可以让我们经历啊他自己的生命的变化在我们里面啊，他自己的能力啊在我们的身上啊，他把我们整个的人啊带到一个与他完全联合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都是蒙慈爱的儿女，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永远的恩惠。我们再一次啊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为今天你要传给我们的信息啊，求主的圣灵来感动，让讲的听的都听见你的话，也让我们能够一同悔改，在你的面前更将当配得的荣耀归给天父，归给你自己的爱子，也归给圣灵。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更美的职任，这个责任啊，并不是一个啊我们非要承担不可的啊一件事情啊，无可奈何的事情，而是一个啊神所预备一个尊荣的啊职分啊。这一个啊大祭司的职分没有人能够自取。在旧约里面，我们只看见利未支派的亚伦的后裔才有这样的资格来做这个祭司。在祭司中间啊，有大祭司，他也只能一年一次进入幔内，他为这个百姓的罪啊献上礼物跟祭物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啊一起啊来看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说他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呢？他为什么不讲这个圣殿何等的金碧辉煌？他为什么不讲啊这么大的智慧啊在所罗门的里面，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里面？他为什么不看见啊这一个圣殿里面的每一个家具都齐全呢？啊都是那么样的用巧匠智慧来雕刻的。为什么啊他们啊会说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呢？啊这件事就是远远超过啊这个圣殿啊，远远超过他们所守的节期跟他们所引以为荣的律法，那就是这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把它放成次要的地位。所以啊我们在很多的信息中，我们讲到以人为中心的各样的需要啊，这些需要不能真正满足人啊。我们今天学会了各样的技巧啊，知道人际关系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在工作中间啊能够啊超越啊，怎么样在财务中间啊能够让我们富足有余，这些不是不好，但是这些并不能够保证你有平安跟喜乐，不能使你的生命啊渐渐的丰盛起来。你必须要真正的看见啊，神认为第一要紧的啊就是那一位啊执任，就是耶稣基督，他这个大祭司是在我们整个的人类被救赎的中间，是居最重要的地位，就只有他。 所以我们需要看见耶稣，我们不需要看见我们自己可怜的光景，或者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些的重担捆绑，我们无法能够挣脱的这些事情并不是说他不顾念我们，只是说我们在他的里面，这所有的一切就像是他应许的都会为我们来解决。因为神的方式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所有其他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我们这个人在他喜乐中就能够与神同行。我们虽然会经过一些流泪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伤痛但是我们一定会到全源之地。我们虽然会经过了水火，但是神会引领我们到丰富之地。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我们的终局是丰富的，因为这一个丰富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告诉我们，所有我们属他的人要得生命，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是因为他就是能够引我们进到他那个丰盛的里面的那一位，他也是唯一的那一位可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并且他让我们整个的人可以得到那永远的福分，就是产业，他为我们预备的就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神要赐给你的是好的无比。所以所有的国以神为他的产业的有福了，因为神看我们极其的宝贵。第二个，我们今天要看的，除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一个第一个要紧的这个事情我们是要知道耶稣基督以外，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如何的跟他的关系能够建立能够感谢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要紧的这个是一个总结，这个字 Kephaleo 是讲到这一个最提纲挈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件，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要让我们这个人可以有了这一位大祭司，就有了所有的一切，没有任何的好处是在主以外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一天像诗篇所说的，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的这个就算是身体心灵衰残的时候，但神是我们的力量，又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神设立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是远离众人的罪恶远超过诸天的这一个大祭司大祭司他的宝座是在天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的宝座在天上并不是在地上。我们今天所有的眼光几乎90%是在地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天上的事我们什么时候羡慕天上的事，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只是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回到天家。因此我们的眼光必须是从天上往地下看这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真正看见的，就是这个，我们看见的是未来，我们看见的是已成就的，你看见的是诸天之上的神给我们这些福分我们这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为我们把我们的罪为我们除去涂抹，不再纪念，并且要让我们在他的复活里面得到丰盛得到与他一同同行。最后我们会发觉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神的意愿，他要与人同住这是好的无比的，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永永远远我们在他自己的荫庇底下，我们不再忧愁不再烦恼，所有的叹息都不在了这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天上一个，这里讲到一个真帐篷里做执事的，难道还有假的帐篷吗？天上的帐篷帐幕跟地上的帐篷跟帐幕有什么不一样呢天上是 啊神真实的一个啊实体，也就是说地上的啊只是一些我们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啊，只是一个预象，是一个影儿，这些大家都常常听见。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这里讲的耶稣基督已经啊，就是在这个真的这个帐幕里面啊，是在圣所。这个圣所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啊，他特别啊写到的这个 Tanhagion 啊，是指的啊这个至圣所和圣所。地上是有分的，在天上的时候，这一个啊至圣所跟圣所已经合在一起啊。为什么？因为那一个幔子隔在中间的已经破裂，已经整个的掀开，已经不复存在。于是我们今天每一位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随时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一年一度大祭司才能进来，我们就可以现在来到神的面前。这应当是我们喜乐的时候，因为这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啊，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进入内室，我们今天与主啊真的有这样的交通吗？我们就会喜乐。我们喜欢跟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吗？我们喜欢把我们祷告的事项跟人们分享吗？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一个执事啊，不是 diakons啊，不是那一个字，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是在真的帐篷里面啊的侍奉啊，是一个属天的侍奉的意思。这个天上的帐幕啊，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与神和好，每一个人信主的都与神和好啊，这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那这一个帐幕是谁支搭的呢？地上的帐幕是祭司利未人一起来做的，来扛台的。但是天上的帐幕是谁做呢？耶稣基督。好，这里说这帐幕是主所支的。今天很多的人说这没有什么稀奇啊，那我们都应该知道啊。真的吗？今天你的救恩是百分之百神的工作吗？神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做的工作，来拯救我们吗？这一个帐幕的整个的规模是在创世以前，神按照山上的样式，按照天上的样式来拯救你，拯救我。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那一个帐幕每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并不是知识上的，实在是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支搭帐篷在人间。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讲到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那道成肉身，它原来那个名字的意思，英文你们大家听得比较懂一点，就是它 tabernacle among us， 也就是说它的帐幕是在人间。也就是说这个神他本是宇宙天地之大，都不够他住的，他都在诸天之上，但是他愿意住在人间，他搭这个帐篷在人间。所以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最伟大的一个宣告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神这么样的喜乐，神这么样的欢迎我们，神这么样的期待我们将来跟他住在铺箱内住。可是我们好像很冷淡哎，我们真的很冷淡。我们常常说哦，我们有一个地方啊，有我们去来讲道的时候，到外面去的时候会好一点，因为啊别人啊不太认识你，所以你跟他们讲说阿门，他们就会阿门啊。那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就不阿门了啊，他就不阿门。他说我们都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稀奇，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啊？而且你讲过几百遍了啊，弟兄姐妹啊，这个圣经上面耶稣基督讲叫我们彼此相爱啊，这个保罗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啊，在个忠心的侍奉啊，这些啊都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也是重点式的一再的来啊传讲的。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这样的帐幕啊，是人最高的尊贵和荣耀啊跟权柄都在其中。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啊进入呢？这是怎么成就呢？这个成就在第八章第三节里面给我们答案了。这个就是凡大祭司总是要带着礼物跟祭物进去的啊，没有人可以空着手进去。 一定要带着礼物和祭物。当然这个礼物和祭物你可以讲到是当时是牛羊鸽子啊，是啊，我们燔祭、素祭、平安祭啊、赎罪祭、赎钱祭啊，这些都是祭物啊。甚至到最后保罗说我们个人就像是啊，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这些都是好像是祭物。但是这个祭物跟礼物大家不要弄错了，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祭物跟礼物能够满足神的心，它都是只是预表，它没有一个礼物是足够的，就是献上了以后不必再献，只要一次就还可以的。只有一件事情必须要临到，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决定要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愿意来到人间，他愿意虚己，他愿意舍己，他愿意背起十字架，他愿意完全遵从天父的旨意。他本来是神，但是他愿意成为人。他愿意成为人的原因是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够救赎我们，没有人能够蒙救赎，必须是他要成为血肉之体，才能够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来救赎我们，他必须要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必须要是站在一个大祭司献祭，但是不是个立位啊，那个支派出来的，不是亚伦的后裔，因为按照那个啊，他不能做祭司。但是你要晓得，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宰，亚伯拉罕啊，在我们犹太人啊的先祖中间是最伟大的，一直追到他们的父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啊，所有的立位这些应当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但他们没有看见，他们看见的只是说能够在立位主里面，在亚伦的后裔中间才可以出大祭司，怎么能够出耶稣基督呢？啊，所以这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一再的要讲到这一位麦基洗德，就是公义王的意思啊，他又是撒冷王，就是平安王。好，我们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地上的事是为了要显明天上的事啊，这是什么样一回事呢？这个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我们必须要合作。啊，你的合作，我的合作，啊，有三件事情你要知道，我们必须要谦卑。如果我们不谦卑的话，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这个谦卑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知道的很有限，我也必须知道，我知道的很有限，非常非常的有限。啊，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9里面啊，他就讲到，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啊，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常说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你如果明白了，你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了，没有这回事情。圣经中间有好多奥秘是在里面，但是你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因为我们知道的有限啊，并不是说不在那里，是知道的有限啊。所有的人传讲的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这一点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了解地上的事跟天上的事如何连结啊。所以必须要知道，承认我们有限。第二个，我们也要知足。哎呦，我好像有一点矛盾，好像有一点冲突啊，这为什么要知足呢？啊，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器皿是那么小的一个器皿，我的需要是这么样的小，神是万有都在他的里面，他可以充充满满的祝福啊，全部放在我们这个里面，装得满满的，还满意了啊！这是借着啊旧约里面很多啊这个啊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行过这样的神迹给我们看见的事情，就是油与面都不会少的，永远有的啊！以利沙他你借了多少的坛子，你放了油进去的时候，全部都会满的。啊，这是神就是给我们看到啊，我们要知道我的需要就这么一点点，为什么还要担忧呢？为什么我们这人这么样担忧呢？我们好多人说不担忧是假的，那都担忧啊。啊，为什么担忧了？因为我那么多的钱将来怎么用啊，因为我都担忧了。 啊，我那么多钱，我这放错地方了，别人都涨了，我还赔了，担不担忧啊？啊，那有人说，那你就不要那么多钱了，你就分光了就算了，对不对？那就更担忧了，又没有啊，就更担忧了。所以我们的担忧是没有止境的。但是我们要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足，为什么呢？啊，约伯就很清楚，他在约伯记第36章第26节里面曾经讲到一句话，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是神为大，他知识非常大，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啊。所以呢，我们以有限的啊眼光来看神，看不清楚年日，他的年日是无限的。你现在有限的能看到无限的吗？因为看不到，所以我们忧愁。啊，不要忧愁，神给我们是永生。什么叫永生？永远的生命。什么是永远的生命 ？Eternal life， 啊，是永远的，永远的啊，是不止息的，永不止息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所以我们不但要谦卑，要知足，我们还有第三件事情，你要看明天上的事情，你必须要追求。你必须要追求，那就是《申命记》第29章第29节里面所说的，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神的，但是呢，明显的事啊，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啊，明显的事我们可以能够明白的，永远是属我们的，啊，并不是哦，只有一段的时间，但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是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注意，这个事情太重要了。神的话是那么样的重要，我们今天都很多的时候都忽略它啊，不看重它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的，在旧约里面只是天上啊的事啊的一个影子。那这个影既然是影子，就不要捕风捉影了，就有人说就不要抓住它，抓不住的。那影子就不重要了啊？不是的，神的话啊，全部都是完全重要的啊。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里所讲到的形状，就是天上式的那个形状啊，它的形状叫 hypodiagramma 啊，这个字啊，这是一个草图，是一个样本，但是是实际上的东西，把它啊，让我们能够明白的，给我们显明的。所以旧约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显明的，就仔细的放在里面，没有错误的，没有错误的。好，那第二个是影像，影像的是什么呢？是反射出来的一些东西啊，是一些好像一个轮廓一样的，让你可以看见。啊，这个影像啊，又是什么？跟啊形象啊，跟啊这个形状，把它都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我们很明白了，我们都很清楚了，你不需要讲了啊。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按照山上的样式，神从天上启示了啊这样的一个啊形状跟啊影儿给摩西啊，这个摩西就看影像以后，他就写下来，神特别说你要谨慎，一定要照在山上的样式，所以绝对不能不按照他的方式。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明白属灵的原则的话，你就会谨守遵行，因为只有谨守遵行的才会蒙福啊！你不顺服不会蒙福的，你不遵守行神的旨意不可能会蒙福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啊，需要知道啊，危险就是让这些形状影像代替了实体。也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讲的第一要紧的是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而不是旧约里面要多少多少啊的条例。我们当然有人说他们正在查说613条啊，你要再加100条，再加1000条都可以啊，但是那些对人真有帮助吗？变成一个很大的捆绑啊。那条捆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能够全守律法，你没有办法全守，我也没有办法全守，就是神告诉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做不了，神说不要做了，我偏要去做啊。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驱使的审题啊。罗马书第7章最后的时候就讲了，感谢主，在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挣脱了。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一个耶稣基督大祭司是好像一个图画一样，这个图画啊是很有能力的 为什么我们不常给大家看图画？有很多人说，你就给我们多看一下图画，我们就很高兴。我告诉你，图画实在是非常有能力，非常的这个 PowerPoint 真是 powerful 啊！你一打上去以后，你的心思意念就全部集中在那个地方，你就没有办法跟着啊神他要给你看到这个 mental picture， 这 illustration 的 mental picture， 你就没有办法跟上了。所以有很多人说跟不上就干脆不跟了啊！好啊，弟兄姐妹，我们讲的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的这个形象才重要。今天有没有人愿意就说你去找一个化妆师帮你画啊？然后就十个人不同的人，你就说这个人画一只眼睛左边的，那个人画一只右边的啊，这个人头发他很会做的，给你做一半啊，另外一个人给你做另外一半的啊，你敢不敢弄完了以后出现啊？啊，出现在荧幕上，你敢不敢啊？都很好啊，都是最美的，那个眼睛的确是很美的，但是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非常可怕的。今天耶稣基督是和谐的，是整个是美丽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美丽，所以呢我们需要看到耶稣基督整个的啊影像啊跟整个的啊这个形状。好，我刚才讲到这个国殇日的时候哈、啊、曾经在二战哈、啊、时候哈、啊、那当然很多人快打完的时候啊，他们不是为了职务，也不是为了金钱啊，他们就是啊去作战啊，作战完了以后回去以后就发现啊没有多少的啊这个技能，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于是啊就有这个 GI Bill 哈、啊、GI Bill 是6月22号1944年哈、啊、这个Franklin Roosevelt 啊他这个总统他颁布的啊，他为了要让一些人可以得到一点啊求学的机会，也可以得到一点生活上的补助啊，所以啊这些啊人啊就啊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啊帮助。这个是啊给那些人有一个 re-entrance into the society 啊，他重新再回来，重新啊可以得到这个祝福力量啊。可是我们啊需要知道，有一些的人他再没有这种机会了。抗战的时候啊，一开始啊中日啊作战，那个空军的飞机啊悬殊很大啊，中国只有200多架啊，这个日本有2700多架，而且啊都是啊这个零式机非常啊这个快速的转动，很机动性很强的啊这些，所以不到半年啊中国的飞机差不多被打光掉了。啊，这个时候啊，陈纳德在美国啊，一位啊空军的上校，他组织了一个飞虎队，你们都听过了啊。这个飞虎队啊，他是来到中国，他是中华民国空军啊，这个美国志愿军啊，就大家都志愿军都记得是韩战的时候那是志愿军，好像是一个新的名字，不是美国的志愿军来帮忙打这个日本啊，在中国的国土上面啊，他们一共100多人哈、啊、进来了，这些年轻的人，他们如果被打落在敌人的沦陷区的时候啊，就会啊受到酷刑，被抓到以后会绑在柱子上面用那个汽油浇的，然后又烧死啊。然后当时飞虎也训练了300多位啊中国的啊这个飞行员。啊，最后打完这个战争以后啊，剩下50多个，啊，这是非常惨烈的啊。当然啊，我们晓得啊，这样的一个光景啊，就是啊，我们啊要来面对啊这个征战的时候啊，必须有一个忠心，也有一个啊实在愿意摆上的心，否则啊这个路是不可能走下去的啊。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飞行啊中间，我也有一点点经历，不过不是那个年代，我还没那么老啊啊！我们这个时候在这个野战炮兵的时候啊，要做那个前进观测官哈、啊，就要坐那个小飞机啊。为什么呢？就到那个弹落的地方去看，然后看距离什么东西，就空中照相，就是两个人坐的飞机，一个人开，一个人就照相，一个人就在那里啊。我们那时候经过一些训练以后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大学毕业都要进去。啊，这个服兵役啊，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时候，我就发现那些照片照完了以后，怎么样能够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啊，很奇妙的，这二维空间的就是的照片，他就洗了2张，然后弄一个啊，这个啊差不多是一个显微镜一样的一个东西啊。然后你在上面一看的时候，我发现我非常惊奇啊，这个是。 两度空间的变成这个三维空间呢、啊？今天我们觉得不稀奇，这个立体的这个东西一下就是到处都有。那45年前呢、啊？当我们一看见的时候，我所有东西都清楚了。哦，原来它是一个照片照下来的，它是一个实体的影像，但是它的确就完完全全是那个实体变成的。今天这个旧约跟新约是如此，很多人搞不清楚，觉得旧约那些不重要，甚至有一些人觉得那些旧约那些事情有害。不是的，所有的律法都是神要恩待人，所以给人的限制。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限制，你敢出去开车，如果大家说这边完全没有交通警察，没有照相啊，随便没有限速，你敢不敢开啊？啊，一下子我们这边就死掉一大片啊，或者是把人家给杀掉了一大片，那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然后喝酒喝醉的没问题开啊，反正人太多了，我们减少一点啊，把人都撞死。好啊，这个律法就是为了让人能够得到益处啊，但是啊，这个律法是我们不能够全守律法，这才是问题。也就是说，律法上面有一条规条，那个律法上面的规条呢，啊，就是这个大祭司还要做中保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守不住所有的律法啊。律法上面说不可贪心。我请问你，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说我是世界上最不贪心的人？有没有人说我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有没有？我不像牧师，他讲的时候要声音那么大，我很谦卑，很温和的讲啊，我很谦卑啊。啊，大声是因为害怕所以大声啊，因为你们如果不害怕，你们就不要大声讲啊啊，因为小声大家听得更注意的啊啊。但是有时候我习惯了，我看了害怕我就大声啊啊，要大声，要写呼求神嘛。你呼求神的时候不会小声啊，神啊救我，那彼得啊他大声啊，所以不要紧。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的确确确啊，神他要啊祝福啊他自己的子民，就把我们放在律法之下，而这个律法呢，是让我们晓得我们守不住所有的律法。第一个守不住，律法讲到了啊，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马太福音5章18啊，17、18、19啊，你们自己去看啊。没有说可以不守律法。有人跑来一个有钱的官或者少年的官来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没有跟他说：“哎呀，你就信我就行了。”耶稣不是他，因为在那个时代他听不懂了，他就说：“你遵行的律法吗？”耶稣就问他这个事，他说：“我都遵行了。”妈，那说那很好，那你就怎么样啊？就变卖你自己所有的一切，然后跟从我。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啊，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的遵行神的律法。律法上面说不可贪心啊，不可以贪恋啊，他还有一些东西是放在他心里面。今天也很多的人就说：“哎呀，这样子谁能得救呢？”像彼得一样的彼，耶稣说：“不要紧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如果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全部都舍光了，然后分给穷人，还跟随耶稣，有几个人跟得上啊？”人家说那可能有几个传道人跟得上啊，传道人是也是要跟，是要这样去做。但是我也看到传道人跟了一下，然后不跟了，说这个路太难了，就不要跟了，到外面去还有机会，还真的没有太老了，还可以再做一点事儿，还可以捞一笔吧。啊，我们不要去做传道啊，不是靠自己的啊。这个律法上面啊讲的啊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说不要啊恨人。谁能做到？有没有人做到你心里面完全没有恨任何一个人？我们知道做不到。但是律法上面就讲得很宽容的，说不要杀人，我们就说有谁杀过人啊？没有人举手啊。但是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你有恨过人吗？刚才我觉得大家是懂得新约的，怎么都没有人举手啊，应该让大家去说，全部都说我们都有，我们都有罪啊，我们都有罪。真的，有的时候被人家欺压了，哦，被人家损了啊，所以啊，这个心里面很不好过啊，恨他，是吧？让他出去被车子撞死，啊， 这不可以的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想说让他倒霉，这种可以吧？啊，这是我不再为他祷告了啊！你不再为他祷告，还有别人为他祷告啊？你也挡不住啊！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为他祷告，你也挡不住啊！人说不可奸淫，我们中间，尤其在我们的会众中间，相信啊，犯这一条的不多了，很少的。但我们也从来不问了，为什么？为什么不问呢？因为我们全是犯奸淫的，为什么全是犯奸淫呢？啊！耶稣说你看到妇女动一念呢，就是犯了奸淫了。谁守得住律法？没有一个人守得住。因此这个大祭司必须献祭，就是献上他自己，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罪的，他是唯一一个啊愿意顺服主了，顺服以至于死的，他是唯一一个，他不定我们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会定别人罪的，是赦免我们，我们是罪人啊，所以罪人来到神的面前，偶然有人为过犯所胜啊，我们属灵的人要温柔的心去劝诫他啊，要把他挽回来啊，不要让他啊上胆，不要让他觉得根本就没有希望了啊。有一些人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已经完了，我就是下地狱的火狐的，干脆在这个地上先享受一下再走吧，还有最终之乐，对不对？哎，你们中间的人应该是没有的，所以讲了就不会有回应。感谢主，也感谢主啊！事实上，我们都很软弱，非常软弱。这神啊，你祝福那么多人，为什么不祝福我呢？啊，我做错什么，应当受这样的惩罚呢？啊，我们人就会这样。但是耶稣基督他来做了所有的事，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二件事情啊，叫做大祭司啊。他要做的事情是一个中保，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这个约是更美之约的中保。第六节开始就讲这个事儿啊，怎么讲是啊，他的职任就是这个，他来做的就是这样。好，简单的讲，法官啊跟中保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完全划等号的啊？不是的，法官是按照公义啊来审判那些犯罪的人。啊，因此他罪有应得啊，刑罚加上，这个叫法官。和事官就是这个中保，我们现在英文叫做 arbitrator， 是不一样的，他是来调节纠纷的，他是让两边都有纷争的时候，他来做中间人，这个叫居间阶级。而这个人他又不是站这一边，又不是站那一边，他是中间的，他中间。哎，我们说啊，夹在中间真痛苦啊，真苦啊，两边都不是人，有没有人觉得是这样？那就是耶稣基督，真的就是他在神人中间呢、啊。神要完全，那么人就完全不了，那怎么办呢？只能他在中间，他在中间一下又是全部的神，一下又是全部的人啊。所以大家说这个没有办法能够了解，你今天听完这个你就会了解，他是被夹在中间的。他真的为我们真的是很为难的，不知道要怎么办呢、啊。但是他愿意做这个事。好，那你说什么叫做不知道怎么办？我曾经也调解过一些纠纷，那你纠纷就是两边有冲突了，利益上面冲突，有一个人说你欠我那么多钱啊，你要还这么多，另外一个人说我没有欠你这么多钱，你漫天要价啊，所以呢我只能最多出了这么多啊。那两个真在那里僵持不下，最后怎么办啊？你这个调节的人就说我付中间的差距。哎，你说你聪不聪明啊？你就掏出钱来说你要那么多钱，对不对？这个人答应给你那么少500，我500给你加上去就给他，那你拿到你的就没事了，那你这个人出的也只出了少500块，也解决了。哎，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对不对？这个就叫做中保啊。这就是耶稣基督说，哎，我们这个人无价被卖，无银被赎啊，我还不出来了，你要怎么办？我已经欠的太多了。耶稣说没关系，你尽力去还，其他的我负责，好不好啊？你们不回答啊，不好啊，好啊，不好不好，耶稣收回了，他不做你的中保你就我就惨了啊！我不知道你，我需要耶稣 我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来啊帮助我啊，我亏欠的地方我需要他帮助我，我们软弱的地方我需要他的刚强啊，我们需要他的容忍啊，我们也啊需要他的爱，我需要他的鼓励啊，我们不要以为从别人会给你鼓励，很多人不会给你鼓励的啊，他给你鼓励的时候你可能更难过啊，这就是中保啊，更美之约的中保。好，这个中保前约啊，如果没有瑕疵的话啊，那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哎，你说牧师，你刚才讲的旧约里面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边怎么说前约有瑕疵？这里不是说他讲的不对，这里不是说他讲的那个一点一画有错误，不是的。律法是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为什么引到基督的面前？因为我守不住，我只能来到主的面前，他已经守住了，他守住了就算我的。所以律法啊，是训蒙的师父，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好像把你孩子牵到那个什么学校去啊，学，然后他就做什么事情，他就交给那个老师去教，这个叫做训蒙的师父啊。你说你不怎么高明，我不想把孩子交给你，你不需要交给他，他就是把你送到那个老师那里去，这就是律法。律法，你说我不要律法，律法定罪，我不要神那么严厉，我不需要。好，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把你送到耶稣面前，所以是耶稣教你了，还是律法教你？好，你要哪一个？我要耶稣教我。你们要谁教你？你们要律法教你？好，你做错了他就打了啊，做错了，律法使人知罪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所以啊，前约没有瑕疵的话，不需要后约的意思是，约没有问题，是我这个人有问题，你这个人有问题，我们守不住这个约，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不得完全，所以必须有后面的来。这后面来就是耶稣说，通通都是恩典了，算了，通通啊都过去了，没事了啊，没事了。我们哭得很伤心，他说没事了，不要哭了。还是有人从来也没哭过，所以我讲的也是白讲啊。这里讲到说，神说啊，这个旧约里面讲的，我跟日子讲道啊，以色列家跟犹太家啊，我跟他们另立新约。哟，你说你刚才讲的不是我们都可以吗？这里又变成犹太人啊，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在神的眼中啊，旧文是出于犹大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犹大家、以色列家啊，他们啊是代表了什么呢？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因信成为属灵的犹太人，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神的王子啊！我们从一个啊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与神为敌的人啊，心里面抗拒神的人，变成神的儿子，神的女儿啊！神，哎，你说这太麻烦，就神的儿女好吧？啊，那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啊，是男的女的在基督里面是合而为一的，这样在天上没有什么啊男尊女卑啊。你说哎，不用讲了，在天上啊，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现在已经不是男尊女卑，是女尊男卑啊，将来也会更是如此啊。到天上啊，弟兄们，有人帮你平反了啊，我们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不用怕害怕，真的，我们实在是有福了啊。今天神要让我们知道，最后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约，第三是讲的，他是把这个约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啊，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好那个不好，神他会来改变，是他完全负责。第三个讲的更美之约，更美之约就是啊，最后这里的这个美啊，是他是大祭司，他又是祭物，他又是立约的，他不但立约，他负责到底，就在这最后这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啊？就是这个约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的。所以今天起啊，你的前途是神负责，你信了主就神带着你，安慰你，保守你，祝福你啊，装备你，使用你，这是不是很好啊？啊，的确啊，是好的无比。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常常啊，向天父祷告说感谢你。但是主，你就像保罗，他跟你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你就告诉他， 你是他所迫害的耶稣。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的确就是让你忧心了。主啊，你自己的教会要起来，你自己的教会要振作，你的教会要复兴，你的子民要起来成为强大的军队，我们要成为得胜者。主啊，你将丰富的生命赐给我们，极丰盛的产业赐给我们，永恒的祝福赐给我们。但是主，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有份于你自己的善工。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孙雅歌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看看网页上的文章，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上个星期还有这个星期为你推出的专辑是《婚姻有主，情更深》。在节目中为你邀请的是杨爱东，一位传道人，师母是袁阳。上个星期和我们分享的他们是如何的彼此认识、相爱、结婚，然后呢移民到加拿大，后来因为经历到神医治他们的女儿，他们就开始信的主。那么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请他们再和我们谈谈信仰是如何对他们夫妻的性格、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带来重大的影响。爱东你好。
3: 你好。
2: 袁阳你好。
4: 你好。
2: 上个星期听到神垂听袁阳的父母亲的祷告，也垂听爱东的祷告。当你谦卑的屈膝跪在神面前的时候，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候，神呢就使你的女儿得着完全的医治。到现在女儿已经十岁了哈，都没有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感谢主。那么信主之后，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信仰带给你们的人生、你们的生活，甚至你们的夫妻关系很大的一种的冲击呢？
4: 我觉得首先对于我来说是心里面的一种改变，让我从前低落的心情就开心快乐起来，
2: 是
4: 好像就变得开朗了。那我想我们两个的关系哈很奇妙，我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也是神的手在做工。像前几次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个提到过说，我们从恋爱到结婚，结婚之后好像都蛮平顺的。
2: 是是是。
4: 可是你知道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我觉得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两个的关系倒好像不像从前那么和睦。
2: 哎，我相信有些听众就会觉得很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是，我们想是从前虽然看上去也蛮好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是靠着自己，可能靠着自己的性格，靠着自己的受教育，可能都有一些关系哈，或者是我们的家庭里面，比如说我们双方的父母亲，他们也都还蛮和睦的。但是我觉得神就是要借着各样的事情，让我们自己那个本性，那个不会爱、不懂爱的本性显露出来，不是说让我们还是这种表面的平静，而是把我们里面的人带出来，然后被他破碎之后，然后再恢复他要我们所建立的那种以他为中心、以他为根基的这种美好的婚姻关系。
2: 嗯，是否能够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呢？
4: 比如说哈，爱东说他在金钱上的这种紧张，其实我们刚刚到温哥华的时候有这种紧张，他可能也觉得他在这上面他自己心里很紧张，也给我一定压力。可是说实在，那时候我并没有觉得从他来的太大的压力，我反倒常常安慰他说别担心，没关系，
2: 船到桥头自然直。
4: 可是我觉得好像反倒是我们受洗之后，我倒常常觉得他的这种压力，而且我自己也对他有一个抱怨，就觉得他不够细心，不够关怀我。
2: 嗯，以前不会觉得吗？
4: 以前不会觉得，我以前还觉得这是他的优点，知道？因为他是一个老实人嘛，那老实人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木讷
2: 啊。
4: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可靠吗？可是我觉得在婚姻之中，我们两个
2: 也不够浪漫了，他是吧？
4: 对，我就抱怨他好像不够关心我。
2: 嗯，是是是，其实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关心你，会吗？只是你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满足了。
4: 我想他其实他是啦，他像他很辛苦的去工作，他就是在承担他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这个责任，他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2: 他以他的方式来表达对妻子、孩子的爱，但是可能你所要求的方式并不是
4: 又不完全是这些。
2: 对对对对
4: 对,
2: 对,
4: 对。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好像反倒是常常会我生他的气，然后他又觉得哎呀太莫名其妙了，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是好好的吗？
2: 但这跟你们的信仰有关系吗？
4: 我觉得神是要让我们的婚姻要更讨他喜悦，这个到底说跟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关系？我想可能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从前认为他真的是一个很高大的人，在我眼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负责任，然后这么努力。但是我觉得我信主之后好像我的那个标准改变了，因为我好像看到更高大的标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他还没那么伟大。然后生活中又出现这些，好像就觉得说又用一个属灵的东西好像要放在他身上，希望他也能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度的那种伟大。所以我觉得好像就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会看到好像有很多的问题出来。
2: 是，你刚才说你觉得他不够关心你，那么你所期待的他更关心你的那个方式，具体的说应该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让你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更关心你呢？哎，这对我们很多做丈夫的听众朋友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想听听你做妻子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你到底所期待的是什么？
4: 我记得哈，比如说我就觉得像我们从前哈都会一个人做饭一个人陪谈，可是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我相信是因为生活的压力，因为他真的很辛苦，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样的时间就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沟通也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妻子来说，好像跟丈夫之间的这种很交心的这种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2: 是、嗯、那么刚才你说在属灵方面你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突破成长啊，能够和你一起的追求呢？
4: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信主之后，因为我当时在照顾孩子，所以我有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不用8小时去上班，所以我觉得我有更多的时间来读圣经，然后我也渴慕去参加各种聚会。但是他很辛苦，所以他非常累。那个时候他就不像我自己觉得啊，我当时自己觉得他好像不像我那么渴慕，那我也期待他像我一样渴慕。但其实我现在想来，我自己的问题很多，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当妻子的一个要警惕的地方哈。我们常常呢就会要求丈夫很多，可是呢我们对他们的体贴还是不够。我那个时候期望他也跟我一样我们一起去，可是现在我想到他已经很尽力了，虽然他那么累，可是他还每一次我要去的时候他都会送我去。但是有时候他到那边呢，我们在听分享，我们听查经的时候，他会禁不住的打瞌睡，
2: 因为他一整天工作太累了。
4: 对，因为他实在太累了。
2: 是不是呢？
3: 是的，对啊。所以刚才就是说信主以后，因为这些东西加进来了嘛，以前生活当中没有，加进来以后呢就是一些新的问题就出来了，反而好像觉得哎，关系有时候也因为他抱怨说我怎么不追求，我觉得哎呀我已经够追求的了。
2: 对
3: 可是呢你想在老弟兄面前啊，带领查经的这个弟兄姐妹面前打瞌睡本来是很不礼貌的，所以他也不高兴，这样说哎，你看你的丈夫好像我的丈夫怎么在众人面前这样啊，不给他面子，那他会抱怨我，那我又反嘴说啊，你不知道我这么辛苦吗，我本来一天8小时工作已经很累，
2: 在床上休息的时候了。
3: 所以打瞌睡是是自然的嘛。
2: 对，
3: 所以就有一些，反而有一些，就说有一些摩擦啊。我想这个就是刚才所说，就是说信主以后呢，神让我们一些问题暴露出来，其实要解决我们一些问题，是要把我们放到更高的一个层次，然后把原有的一些问题我们以前可能看不到，就像他刚才说那个关心，信主以前他可能满足于我那种关心，可是信主以后呢，他就从更高的一个圣经的标准知道这种关心呢停留到那个地步是不够的啊。当然我也认为是应该就是说有改进的哈，就说因为这些就刚才您讲的，就说一些价值观人生观啊，一些道德的水准啊都要做调整。
2: 对
3: 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呢，避免不了的这种冲突啊摩擦，其实为了就是说要拆毁，要重新建造一个更好的一个建筑，我们回头来看呢就觉得很奇妙，
4: 就是拆毁再重建。
2: 说起来现在好像很轻松，但是事实上那段时间呢、那段 过程啊是很痛苦的，
3: 对对对，
4: 是
2: 很痛苦的一段过程。我想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呢，再请你们再具体的举出一些例子和我们谈谈，到底在哪一些事上神如何拆毁，如何重建，好吗？
3: 好啊，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请你继续收听《幸福满家园》，谢谢您，我是凌云。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在前面的学习中看到，撒旦尝试了不同的方式来拦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神的仇敌们在魔鬼的怂恿之下，与神的以色列民为敌。耶路撒冷的居民不得不忍受百般的嘲笑。当工程完成一半的时候，沮丧的情绪几乎让他们半途而废。但是羞辱和沮丧都没有达到他们最终的目的。在拦阻神的工作和神的仆人时，魔鬼采取了三个策略。第一，他试图让信徒们沮丧。这种手段可能是以逼迫的形式出现的。在哥林多后书12章7节，保罗也忍受着一些麻烦的事情，面对一些挣扎。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第二，魔鬼试图欺骗信徒。这种欺骗有可能来自于假教师，也有可能会让你一心只顾自己，以为你没有服侍神的恩赐，让你觉得对基督而言你可有可无。如果沮丧情绪不能让信徒放弃，如果魔鬼的欺骗没有奏效，信徒也不相信他的谎言，不相信他捏造的那些虚假的不合乎圣经的事情，那么魔鬼还有第三个手段。第三，他会试图在信徒当中制造分裂。圣经学者魏华伦在尼希米记第五章的注释当中写道，当敌人看到外部进攻没有作用的时候，就会试图从内部发动攻势。他最常用也是最喜欢的手段，就是让信徒变得自私。撒旦针对世界上的第一个家庭就用了这一招。他引诱该隐以自我为中心，极度憎恨自己的兄弟，进而杀了他。撒旦也对第一个教会使用了这个手段。说希腊话的基督徒开始抱怨说希伯来话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当中的中老妇女没有像犹太寡妇那样得到足够的关照。这样一来，耶路撒冷教会内部就产生了极大的争执，甚至于教会领袖的角色都必须重新定义。在加拉太书5章15节，保罗告诉加拉太的教会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当信徒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魔鬼当然会选择保持中立，他只要在一旁火上浇油就足够了。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我认为教会最糟糕的敌人向来就是教会自己。让教会不能勇往直前的也是教会自己，让教会无法把福音传到整个世界的，都是因为教会内部的那个世界。阻止基督徒长成耶稣基督样式的，正是另外一些在主里不够成熟的基督徒。这让我想起一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是我，是我，还是我。今天我们就要看一看尼希米怎样处理以色列人当中的自私行为。不过在此之前，我希望尽可能清楚地对魔鬼的引诱进行定义，求神借着耶路撒冷所爆发的这场纷争来挑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自私其实就是一种态度，别人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和意愿，因此神、教会和其他人事物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够为我做什么。这种态度不仅是通过外在的行为展现出来，还潜伏在人内心的隐秘处，最终造成极大的破坏。自私会给人际关系、婚姻关系、各项事工、许多教会以及宣教工厂造成破坏。最近
有两位宣教士从世界不同地方给我打来电话，他们都说现在最让他们沮丧的事情就是宣教工厂的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几个月前我还听到了关于肯尼亚一家教会的新闻报道，肯尼亚当地的新闻媒体称，在星期天的主日崇拜过程中，一间教会的几十位成员在肢体冲突中受伤。在此之前，教会长老们做出决定，解雇了一些在财务方面违纪的教会领袖，结果导致教会分裂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肯尼亚时报报道说，一位牧师得到任命，负责位于首都内罗毕的这间教会。在发生冲突后，会众当中的一部分人试图掐住他的脖子，要把他勒死，警方不得不赶到现场予以制止。肯尼亚人民报称，在这位牧师尝试带领敬拜的时候，会众当中的一部分成员却转身背对着他。在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许多人给这位牧师喝倒彩，羞辱他。后来事态从起哄升级到拳脚相加，导致一些忠心的信徒严重受伤。从最初的耶路撒冷教会，到哥林多教会，再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面对的最大威胁或许就是自己。以弗所教会就面临这方面的挣扎，所以保罗用了几乎一整章的篇幅来劝勉他们要彼此和睦，彼此相爱。他在以弗所书4:25-27这样写道，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换句话说，魔鬼一直在观望，他很期待看到基督徒的自私行为。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4:29-31，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段经文暗示着以弗所的信徒陷入了苦毒的纷争、恼怒以及彼此的诽谤。保罗建议他们不要这样做，并且在32写道，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些经文甚至没有给自私的念头留下什么余地，更不要说那些外在的自私行为了。大家知道吗？在活出这些经文方面，谁会面对更大的困难呢？那就是我。或许你会说，但是牧师啊，我们都以为你应该有好的表现，我们给你支付工资就是为了让你有好的表现，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怎么还说自己干不出什么好事来呢？但实际情况是，我也经常满脑子只想着自己，一心考虑的是我，是我，还是我。在伊甸园里，魔鬼告诉夏娃说，你要为自己考虑考虑啊，夏娃，你看，那是你想要的东西。如果神真的想满足你的需要，如果神真的爱你，他早就让你自己看着办了。这个试探立即见效，第一宗罪由此进入了人类的生命当中。托马斯·莫顿很正确地指出，如果我们只考虑人物、事件、形式对我们自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我们无异于生活在地狱的大门口。以弗所教会存在一个问题，加拉太教会也存在一个问题，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存在一个问题，
肯亚的教会也是如此，即便是在我们教会也有一个问题，没有哪一个信徒能够躲得过去，我们所有人都会受到自私想法的影响，它是我们罪性的核心部分。这就难怪自私是魔鬼最有效、威力最大的诱饵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用这个手段向神发动进攻。我们必须对付自己的自私，不然他会把我们完全毁掉。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仅仅经历了短暂的以自我为中心，结果就导致修建城墙的工程陷入停滞。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五章，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五章一到五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这场争论暴露出三个问题，那就是饥饿、债务和沉重的税负。大家可别以为自己在念今天的报纸啊，以色列人的这场危机涉及到了四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第二节里面饥饿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耕地。第二个群体是第三节当中的那些人，他们曾经拥有土地，但不得不把自己的财产抵押出去，用来购买食物。第三个群体是第四节中的人，他们拥有土地，但是在经济方面很窘迫，不得不借钱来交税。第四个群体是第五节当中的那些富裕的犹太领袖，他们把钱借给自己的同胞，但是作为回报，他们拿走了对方的土地，又让那些人的儿女当奴隶。因此犹太人面临两难的选择，到底是饿死还是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富裕犹太人的奴隶呢？这些领袖和富裕的犹太人都很自私，乘人之危剥削贫穷的犹太人，只是为了让他们自己变得更富裕。有位作者指出，自私和贪婪是一种传染病。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尼希米接下来做了三件事。第一，在第七节，我心里筹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在心里反复琢磨。由于以色列的领袖和有钱有势的人是问题的根源，尼希米不可能跟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来谈论这个内在的矛盾，这个负担需要他自己扛着。第二，尼希米质问那些自私的耶路撒冷居民，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当时敌人兵临城下，所有的工人都拿起武器，一边修造城墙，一边准备打仗。而尼希米要质问的这群人，有可能严重削弱他的领导力。如果尼希米的质问激怒了他们，如果这些贵族和有钱人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离开耶路撒冷，那就会严重影响以色列人的士气，进而加剧尼希米所面临的危机。换句话说，尼希米完全有理由对那些前来告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先回去工作吧，我们总会想办法解决食物的问题的。但尼希米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去质问那些自私的有钱人。第三，尼希米从多个方面挑战他们的自私。首先，他挑战他们出于自私的目的，
而不顺服神的话。我们来看第七节，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旧约圣经里写得非常清楚，犹太人可以把钱和物品借给其他的犹太同胞，但是绝对不可以从中牟利。实际上每过50年，他们就需要把其他犹太人的债务一笔勾销。所以这第50年叫做禧年，目的是清除犹太人之间的一切债务，避免那些债主占欠债一方的便宜。但是那些贵族和有钱的犹太人却向他们的弟兄收取利息。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当中可以知道，年利息是 12%。 所以在第七节，尼希米说，你们违反了律法，你们这样做是牺牲了自己弟兄的利益。换句话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自己人。其次，尼希米进一步挑战，指责他们自私地违背了神对以色列的旨意。请看第八节，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也就是说，神救赎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脱离奴役，带我们回到耶路撒冷，但是现在你们怎么可以倒行逆施，重新让自由的犹太人再做奴隶呢？他们的回应记录在第八节，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了吧，对吗？这些有头有脸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做法很自私很贪婪，所以在群众面前他们无言以对。不过尼希米并没有就此打住。第三，尼希米最后指出，他们在外邦人面前为神做了糟糕的见证。信徒之间怎么可以自私报复毫无爱心呢？我们来看第九到十一节，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尼希米讲完了这番话之后，或许会屏住呼吸，这些有钱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能否回心转意呢？他们究竟会选择看重什么呢？是看重对同胞的忠诚，还是看重靠着剥削同胞所得来的那些财富呢？如果有人说，对不起，我不再那么自私了，这倒也挺好。但是如果他说，对不起，我不再那么自私了，现在我把你的钱退还给你，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因为退还不义之财是正确的事情，就真的把钱退回去，这是很难想象的一种品格。最近我饶有兴趣地读了一个故事，22岁的主人公名叫提姆·弗纳瑞斯，他是一名计算机分析员，工作之余为圣路易斯红雀队担任兼职的场地管理员。他找回了马奎尔打出第62次全垒打的比赛用球，并且把球归还给了马奎尔。这种做法与美国社会风俗大相径庭，因为有一位收藏家愿意出$1,000,000购买创造比赛记录的全垒打棒球，而这个年轻人居然把球归还给了那个球员，而不是高价卖掉。甚至有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称，这位年轻人是有尊严但又非常愚蠢的。
时代周刊发表了提姆对此的回应，让大家了解到他的观点。在那位专栏作家看来，我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把裘立克还给了马奎尔先生的，可是我的决定其实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我早就考虑过如果万一拿到了全垒打的棒球该怎么办，而且我还跟很多亲朋好友讨论过。对我这个举动带来影响的是我的家庭和我的背景，从小到大家里人都教育我要尊重别人和他们的成就。在我看来，马克尔先生的全垒打记录实至名归，而且他也配拥有这个棒球。人生不能光考虑金钱，应该更看重家庭和朋友。我认为许多东西都是无价的，单纯用经济价值来衡量马奎尔先生的努力和付出是很荒谬的做法。能够归还马奎尔先生的棒球，在我看来是一项殊荣。能够有这样的经历，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会进行交换。太棒了，这样的无私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喝彩。在第十二节中，我们看到这些贵族的举动，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尼西米听到这句话，想必是要昏过去了，这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第十二节接着说，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他们向尼西米做出了承诺，他们在祭司面前起了誓，他们选择顺服神的权柄。但尼西米并没有就此结束，我们来看第十三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这里的意思就是那就这么办吧。

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大家看到了吗？尼希米可不是一般的统治者，他没有利用职权，也没有从手下的人那里索取钱财，更没有返回书山城的象牙宫殿。根据现在人们的价值观，衡量成功的标准是有多少人为你服务。记住，我们的生活围绕着一个主旋律，是我，是我，还是我。如果大家注意一下第16节，就会看到尼希米也奋战在修筑城墙的第一线。在当时，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位提姆，他把价值100万美元的棒球还给马奎尔，后者只不过是把那个球挂到了自家客厅的墙上。在群众面前，尼希米大公无私地为他们服务，无私的人就像是灯塔，他们不会自吹自擂，而是默默无闻地照亮他人。更重要的是，尼希米对神的敬拜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继续来看第19节。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敬拜神意味着要讨神的喜悦超过一切。自私的人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尼希米却只希望被神关注。他说，我的神啊，只要你记住我因着顺服你而做的一切，我觉得就足够了。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效法尼希米的榜样，在生活上渴望得到神的称赞超过其他一切。这样一来，世界上的自私念头就会黯然失色，不再有吸引力，魔鬼也会再次被击退。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

你坐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坐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青鸟。
1: 我是范强。弟兄姐妹您好，
0: 我们这次呢要开始查考新约圣经当中的犹大书。
1: 青鸟啊，说真的，新约圣经当中我比较不熟悉的就是犹大书，虽然我已经把整本新约看过几遍了，可是要我说出犹大书写了什么内容我还真说不出来。奇怪，犹大书一共才有一章经文，印象怎么会这么模糊呢？
0: 我猜想啊，不少的弟兄姐妹跟你都有同感，可能是因为犹大书里面提到的一些资料我们不是很熟悉，所以呢印象不深。在查考犹大书之前，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他的著作背景吧。在犹大书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作者是谁。
1: 我来读犹大书第一节，写着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0: 这节经文非常清楚地说到犹大书的作者是犹大。犹大这个名字在当时也是相当普遍的一个名字，光是在圣经里面就出现过好几个了。范强啊，在新约圣经中的犹大，你对哪一个最熟悉呢？
1: 我最熟悉耶稣十二位门徒当中的那个加略人犹大，他曾经为了30两银子把耶稣出卖了，真可以说是遗臭万年。不过这个犹大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已经悔恨自杀了，所以不可能写这卷犹大书。
0: 对呀，另外还有一位犹大被称为巴萨巴的犹大，使徒行传第15章提到了他这个人，在最早成立的耶路撒冷教会的议会里面，他是其中一位领导人物。当初代教会开始向外邦人开放的时候，这位犹大跟希拉同时被选出来做议会的代表，陪同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去安提阿转达耶路撒冷会议的结果。
1: 据我所知，这位犹大也是一位先知，不过我没听说过他有个兄弟叫雅各，这就不符合犹大书第一节的内容了，因为这里说作者是雅各的兄弟。哦，我想起来了，耶稣的十二位门徒当中还有一位叫犹大，有一本圣经翻译本就是说他是雅各的弟兄。
0: 我知道你说的那本是古老的英文圣经翻译本，不过呢看新约圣经原文希腊文圣经就会发现它的意思是指雅各的儿子犹大。请你念一下和合本中文圣经的路加福音第6章16节。
1: 好，路加福音第6章第16节，耶稣的十二位门徒当中有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
0: 这里写的雅各的儿子犹大在希腊原文里只写着雅各的犹大，这是希腊文里面习惯的用法，表示犹大是雅各的儿子。再说呢，如果犹大书的作者犹大真是耶稣的一位门徒的话，那么他就有使徒的身份了。他为什么不在这卷书里面提一下呢？因为使徒彼得跟使徒保罗都有提到自己使徒的特殊身份，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他们传讲的信息的权威性。
1: 可见这位犹大书的作者犹大并不是耶稣十二门徒里的一个，这么说来就只剩下一个可能性，他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犹大，因为他有一个哥哥叫雅各，而且这个哥哥也在当时非常有名，否则的话他说他是某某人的弟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0: 对呀，根据加拉太书2章9节，我们知道这位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是初代教会的领导人物，被称为教会的柱石，他跟犹大是同胞兄弟啊。
1: 青鸟啊，可能有人想知道，既然这位犹大是耶稣的肉身弟弟，为什么他在第一节的 自我介绍里不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呢？这不是比做使徒更光彩吗？
0: 对呀，犹大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确实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7章1到5节。
1: 我来读约翰福音第7章1到5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大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
0: 从这段记载，我们看到耶稣肉身的弟弟们本来都不相信他，以为他所做的是因为爱出风头。后来呢，耶稣被钉死的情况以及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使他们完全的改变了。
1: 对，雅各和犹大后来都相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当他们知道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之后，就不再凭肉身的关系来看待耶稣了。他们尊敬耶稣是神，是主，他们谦卑下来，愿意跟其他信徒一样做基督的奴仆。
0: 在犹大书第一节里，作者犹大除了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之外，也自称是雅各的弟兄，表示他以有雅各这位弟兄为荣，也承认雅各比他更被人认识。
1: 青鸟啊，我在想，犹大自称是雅各的兄弟，除了是因为雅各当时比较有名之外，恐怕也是因为他不希望别人把他误认为是那个臭名满天下的犹大。不晓得他会不会有点懊恼，因为父母为他起了犹大这个名字。
0: 你还挺会想的。不过呢，犹大这个名字啊，本来确实是个很好的名字呢，它的意思是赞美。可惜呢，被出卖主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给用坏了。好啊，介绍完了犹大书的作者之后，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封信的收信人吧。
1: 我发现在第一节里面并没有明确说明收信人是谁，只写了一连串的形容词，说他们是那被召在父神里面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
0: 这跟犹大书的著作时间有关。根据圣经学者的推断，这卷书大约是在主后80年写成的。
1: 主后80年？那时除了使徒约翰之外，别的使徒全都已经为主殉道了。
0: 对呀，所以犹大书是属于比较晚期的作品。如果你去查考不是使徒保罗写的书信，像是约翰书信、彼得后书、犹大书等等比较晚期写成的普通书信，就会发现他们都没有提到是写给哪间教会的。这点似乎在暗示着当时他们比较注重信徒个人的得救和得胜，比较不注重在地上有形的教会。
1: 嗯，有道理。事实上，当时地上的有形教会已经受到假教师和异端邪说的侵害，开始腐化起来了，不提也罢。
0: 现在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犹大对收信人那一连串的形容词有什么意思。范强啊，请你先说说看，什么叫做被召的？
1: 被召的意思指信徒乃是被神从罪恶的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人，是已经分别为圣了。
0: 神呼召信徒出来做什么呢？
1: 如果根据呼召这个希腊字的意义来看，有三个目的。第一，呼召一个人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第二，呼召一个人去参加一个宴席或者宴会。
0: 换句话说呢，是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欢乐的聚会。
1: 对。第三，是呼召一个人去接受审判， 比方说宣召一个人到法庭上去陈述他自己的事情。
0: 这三种情况怎么运用到信徒的身上去呢？
1: 比方说，第一，基督徒被呼召出来担任服侍主的工作和传福音的工作；第二，信徒被神呼召出来参加天国的宴席和接受神丰富的恩典；第三，基督徒最后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交账。
0: 范强啊，谢谢你说明的这么清楚。接着呢，让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在父神里蒙爱的。简单的说呢，就是指生活在神的爱中的人。当然，一个信徒如果活在神的爱中，他也必定会去爱神和爱人才对呀。最后呢，犹大形容收信人是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1: 一提起这点，就让我想起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向父神做过的祷告。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
0: 是的，我深信犹大确实体会到被主耶稣保守真是一大福气，尤其是在当时信徒们受到异端邪说极大侵害的时候，犹大要他们认识到他们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胜过诱惑，而是要靠耶稣基督的保守。弟兄姐妹，您觉得您是否也是那蒙神选召生活在父神的爱中并蒙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呢？在结束这次查考的时候，请范强带领我们祷告吧。
1: 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犹大书的作者犹大可以说是初期教会的一位守望者，在异端邪说横行的时候站在第一线上与魔鬼征战。但愿他在这卷书中所要分享的话语也会成为我们现实的帮助。谢谢你通过犹大自己本身的改变已经给我们极大的鼓舞。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当这几个月我们都在讲《列王记》这本旧约中的历史书的时候，也许有些人会想起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很多的历史书。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常常是我们说连叙述再加上评论。如果你读《史记》的话，司马迁每次写历史写完的故事，最后太史公曰，太史公就是他自己，他就开始评论了。圣经虽然从来没有在整个的讨论历史的过程中好像这个作者自己说哦，我的意见是什么什么什么，从来没有这样表达。但事实上整个的圣经的里面，在很多的地方很明显的看出这个作者从神的角度提供了对于那个历史的一个评语。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历史书的时候，不仅是帮助我们去了解在过去一千年到纪元前大概五六百年前，离今天已经有2500年到2700年以色列国的历史。我们所读的是透过神的眼光去看历史看人物的时候，帮助我们理解神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些过去历史上的事实，它同时也是从这个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因此今天我们所看的列王记下十四章跟十五章提到很多的王。那么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困难，就是记得什么王又是什么王，这个王之后又是什么王，那这个王跟那个王又是同名同姓。主要的倒不是要知道所有的这些细节和故事，而是透过神的眼光去理解，不但理解那个时候的历史，也可以理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同时也帮助我们自己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在神的眼光当中能够过着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那么在整个列王记里面有提到南国跟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很多的君王。那么大致上来说，在整个的北国以色列，所有的评语没有一个好的，只是不好跟更不好跟最烂的，实际上烂比较烂更烂，就是三种都是烂。那么南国犹大国呢，就半好半坏，有些是蛮好的，有些好是好不够好，但还算基本上算是好的，还有一些是不好啊，所以有上中下三类。那么北国以色列就只有下这一类，只是有下中下跟下下就是。那么怎么去评论他呢？那你就看见每一次当他介绍有一个王登基的时候，他就会先说一个评语，就评语在前面不是在后面，先说这个王大致上是好的是不好的。那么从犹大国，特别从犹大国来看，每一次一个王他评论他的时候，总是会提到他是一个正的是恶的，是好的是坏的，然后总会评论说他跟大卫比起来如何，他到底是效法大卫所行的呢，或者效法谁所行的，跟大卫比起来如何。第二个他会提到说秋坛，我们讲过好几次，秋坛就是在山丘的高处，在以色列的人民当中常常在那边设立一些祭坛献祭。这些祭坛过去是拜迦南地的这些各种的偶像的，到了后来他们就把这些拿来可能祭拜偶像，也可能祭拜耶和华这位真神，但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 神喜悦百姓到耶路撒冷，到圣殿中去敬拜，而不是在每一个人自己的山丘上，那个丘坛上敬拜。所以因此作为君王的他，是不是把丘坛废去也变成他的评论的标准之一？所以每一次犹大一个王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说，只是他没有把丘坛废掉，只是他没有把丘坛废掉。因为在犹大历史当中只有两个人，西西家王跟这个约西亚王把丘坛废去了，其他的呢还不错，不过没有把丘坛废去，就表示说好是好却有瑕疵。那么北国的以色列国，那的评语又不同了，因为北国的评语没有一个好的，所以没什么可以跟大卫比的，所以很少去提到大卫。跟另外一个很坏的比，因为他是属于最坏和蛮坏的跟坏，所以比着比谁呢？比这个耶罗波安。那时候南北国分裂的时候，这个第一个造成分裂的就是那个人叫做尼巴的儿子啊，听起来中文听起来很不好听，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啊，那跟他比是不是跟他一样坏呢？用这个做标准，如果是效法耶罗波安的话，这个人就是不好的嘛。他还有时候比耶罗波安还要坏的，用这个来决定他的好坏。那么大致上当我们谈到这些人物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些事情。那么整个来讲，十四章十五章提到南国的历史，提到北国的历史。那因为话要分两头，国家有两个啊，所以看中国的这个历史故事常常都是说，哎呀，这个写东西啊来不及写了，要话要分两头。这个列王记常常划分两头，一下讲讲北国以色列，一下讲讲南国犹大国，然后又回到北国，又回到南国。原因在哪里呢？时间是平行的发展，两个国家历史同时在发展，所以他讲，如果一直讲下去的话呢，时间上是超越了。所以他讲到某个程度，同一时间讲到南国犹大国，然后讲，再讲回以色列国，所以时间是这样发展的，两国的历史是穿插出现。所以十四章第一节开始是提到一个犹大的王叫做亚玛谢。十四章第一节，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主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烧香烧献祭烧香。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我们先看到这里，你就看见这个形式就是这样的。他每次介绍一个王，大部分在犹大国的王、北国的王，有时都会提到他登基的时候几岁，他做多少年，有时候会提到他的母亲是谁，然后就开始有评语了。那么亚玛谢王的评语是什么呢？基本上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表示说他算是好的。但是多好呢？接下来他就说了，不如大卫，不如他的主大卫，只是像他父亲差不多。他父亲是约阿斯，那上一次我们也提过约阿斯的事情。约阿斯呢，在他的养父，算他养父哈，也是他的姑丈耶和耶大大祭司还在的时候呢，很好的。耶和耶大一死，约阿斯就变了。所以基本上亚玛谢的一生跟约阿斯差不多，前面是好的，后面就坏了。对，跟他的父亲差不多。他父亲呢也是一样，还不错，不过也是一样，没有废去丘坛。这第十二章第三节，丘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亚玛谢一样的评语，你等下看到后面的乌西亚王同样的评语，只是丘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所以他跟他父亲差不多，但不如大卫。所以他是好，但不是最好的。然后他就提到了一些事情，包括说，因为他的父亲是被他手下的人暗杀，所以他就把杀掉他父亲的那个臣仆杀了。只是按照圣经上的规定，不可以因为父亲的罪杀他的子子孙孙。 所以他没有杀他的子孙。我们曾经稍微提过北国以色列国的历史，以色列国的历史一旦改朝换代的时候都杀得精光的，杀得精光，所以是为了父亲杀他的子孙的。但是在南国却不是如此。那么接下来很简单的他就提到亚玛谢的一些事情。第七节说，亚玛谢在盐谷杀了以东人10000，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第八节，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阿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里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里践踏了，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灭亡呢？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和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在犹大的伯斯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斯在伯斯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肘，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去了，并带人去为职，就回撒玛利亚去了。你仔细读，仔细了解，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个亚玛谢前面提到他的评语，然后简单的提到他的生平的几件重要的事迹。第一个是第七节，他打了一个胜仗，打败的以东人。以东人是在这个死海东边的，今天的约旦国，约旦的东南，在死海的东南面啊，以东国，他打败了以东国。那个所谓的盐谷，因为死海是个沿海，所以盐谷其实就是死海以南的那个山谷，从红海的红海湾一直往北到死海那一条山谷叫做盐谷。他在那边打败了以东人，攻取了一个城叫做希拉。希拉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磐石，可能是今天在约旦最有名的观光圣地，叫做 Petra。 Petra 是希腊文的磐石，希拉是希伯来文的磐石。那么攻取了那个城，他打了胜仗，很高兴。只是这边没有记载的，如果你去看相关的历史，在历代志下25章，你就看见他当时要出兵之前，生怕自己打不过他们，所以他还特别去以色列国北国招了100000的雇佣兵。他自己已经有300000的部队，怕不够，再去招了100000个以色列的雇佣兵要去打以东。后来有一位先知告诉他说，这样不好，你不要跟以色列这些拜假神、对神不专心的人一起出兵作战。是圣经的原则，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不但用在婚姻上，做生意上，做很多事情都是如此。价值观不一样，信仰不同，你怎么去找以色列人跟人一起打仗呢？后来他听了话，就把这些人打发走了，因此就去出兵以东，学习依靠神。哎，他打胜仗了。所以第一，他打了胜仗，可是你也看出他的心来讲，他不是那么样完全能够信靠神的人，他想用一些人的方法。不过毕竟他也听了先知的劝诫，他把那些以色列兵送走了。这是在列王记没有写，历代志却提到的。然后第二件事情也是在历代志有写了，列王记没有说的，这导致于他后来的这个心高气傲等等都可以表现出来。为什么亚玛谢这个人虽然还不错，在神的眼光中却不是非常好？他打败了以东人，杀了一些人，然后把以东人所拜的一个偶像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居然去叩拜以东人的偶像，这很奇怪的啊。向来只有打败仗的人想说，我打败了，但是我的神不够大，他的神比较大，那我就拜战胜国的神啊，希望我也能赢，对不对？他打败以东人，把战败国以东国的神还拜拿回来拜，这很奇怪的事情。而且也表示他对耶和华这位神的心不专一。 因此当时责备他的先知，就是说叫他不要跟以色列人合伙去打仗的那个先知又来找他了，就说你这样做是大大的不对，你怎么可以去拜一个偶像，而且是拜以东人的偶像。这一次亚玛谢王就很不客气，他说如果你不闭嘴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命了。先知走了，走以前说一句话，耶和华神的刑罚必不离开你，你不听话可以，神的刑罚就要来了。所以第二件事情，亚玛谢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叩拜偶像，而且是以东国的偶像，又拒绝先知的警告。然后下面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第八节后面的，因为那些以色列的雇佣兵被他打发走的时候，当他们回到北国以色列的时候，沿路经过的地方，这些散兵因为是本来聘雇来，后来又打发走了，那些人不高兴，所以沿路回家的时候，走到哪就杀到哪，杀到哪就又杀又烧的。所以沿路回以色列国的时候，杀了不少犹太人，烧了不少犹太人的村庄。所以以至于亚玛谢打败以东人以后，心里有不甘，就跟以色列王说，你手下的这些兵干了好事，所以来来来要跟你打仗。以色列王约阿斯说，他用一个比方，黎巴嫩的吉藜，吉藜就是那种像有刺的那种荆棘，重要是那种灌木，就是矮矮的树。黎巴嫩的吉藜像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这边很少看到香柏树，大概我们只能看过的是，有机会你去日本你就看见日本所有的山上，尤其是个庙的前面，常常有那种日本的那种柏树，那种柏树有的大的话要四五个人合围的，高的话呢有的可以高达50公尺到100公尺。那黎巴嫩的香柏树是出了名的，又高又壮，他意思是说矮矮的吉藜向香柏树挑战，就是说让你的把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那这是过去在政治上，政治婚姻常常是如此的，当然要对方的女儿的通常是表示说我比你大，把你女儿嫁给我儿子这种样。他举个比方说，矮矮的吉藜敢向香柏树提出挑战，结果呢还没有发生什么打仗呢，一个野兽来两脚就把这个吉藜，就是那个灌木，就踩得扁扁的。香柏树呢，香柏树你不可能有一个野兽能够把它踩掉了，几十公尺高的香柏树，野兽能够对它怎么样？矮矮的吉藜那种灌木三两下就没有了。亚玛谢心高气傲，这是约阿斯北国以色列王给他的评语，你心高气傲。他说如果你以为打胜仗就很荣耀，你在家里庆祝好了，你不要在外面丢人现眼。结果呢，亚玛谢不服气就出来了，结果呢打败了，不但打败了，他自己被俘虏了，他的城墙京城耶路撒冷，他故意把它拆毁一段城墙，其实就是个羞辱，我拆你的城墙。他也没有占领耶路撒冷，他只是把他城墙给拆了，把他所有王宫里面的金银宝贝统统拿走了。最重要的是他被俘虏了，圣经上说他带了一些人去做人质，其实最主要的人质就是亚玛谢王自己。所以当你看到后来他的儿子在15章第1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7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为什么他16岁登基呢？因为他爸爸被抓了，爸爸被抓了，国家就没有王了，没有君王怎么办？所以16岁的王子就只好登基代理。当然这边没有想得很清楚的，但是圣经的注释家提到的就是亚玛谢王后来又被放回来了，又被放回来了。因为当他被俘虏以后，在第14章的17节有提到，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就是俘虏他的那个王叫约阿斯，死了以后，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北国约阿斯死了以后15年，亚玛谢还活着，就是打败他俘虏他的王死了以后15年，亚玛谢又活了15年。事实上这个中间约阿斯就把他放了，回到南国，回到南国就有点麻烦了，他儿子已经登基做代理的君王，爸爸又回来了， 结果呢，就两个王。当了爸爸回来了，儿子知道又把王位又还给爸爸，但心里大概总是不太舒服的。所以到后来你会发现，亚玛谢在第十九节，14章19节，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然后人家就把他尸首带回来，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里。事实上，在别的圣经有记载，还有考古学也证明，他回来葬在耶路撒冷，他却没有葬在君王的坟墓里，他是葬在一个这个皇家的一个墓地，但是有一个皇家的灵坟是专门安葬所有的君王的。亚玛谢王的尸骨没有放在那个坟墓里面，是放在皇家土地上的另外一个坟，他不列在那里面。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一些错误，所以他没有列在那里面。这整个的来讲，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骄傲的时候，是他失败的开始。亚玛谢王前面可能有一些不错的地方，他最初当他打以东人的时候，先知劝告他，他也还能够听劝，那时候也许他自己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反而心比较柔软。等他一打胜了以后，好像一个人当他事业很成功，什么事情都很成功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往往是他失败的开始，就是他不再听劝了。去打仗之前，先知劝他说不要跟以色列人一起合伙，他听了。打完仗回来拜假神，先知再警告他的时候，他就不听了，相反的威胁这个先知说，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就杀了你。然后呢，他就自食苦果，他甚至狂傲的地步要跟北国挑战。所以从这个历史你会看见，骄傲常常是在我成功的时候开始的。然后不但在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又名乌西亚，有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先跳过中间的以色列国的历史，我们先跳第二个王，犹大王，就是这个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又名乌利亚。首先你看一下为什么他两个名字呢，在第14章21节就提到了，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下面有个小字，又名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是他年16岁。啊，那个时候我就说了，是因为亚玛谢被俘虏了，以至于他的儿子被按立被登基作王，是因为他父亲被俘虏了。那亚撒利亚又名乌西亚，在圣经当中比较多用乌西亚王这个名字，比较少用亚撒利亚王。所以你说亚撒利亚，有些人一下子还想不出来是谁，你说乌西亚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先知以赛亚就提过乌西亚王啊，所以他有两个名字。那15章1节到7节就提到这位亚撒利亚王他的情形。他提到说，15章1节，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你发现一个评语又出来了，完全一样，跟他爸爸一样，但是没有跟他把他跟大卫相比，只跟他的父亲亚玛谢相比。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

0: 家分享。
1: 今天我们这堂课的题目是冲突的处理。我想这是在我们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婚姻当中都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看冲突是必然的，可是避免冲突是危险的。也许我们以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不应当有冲突，但是我们要说冲突是必然的，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我们去逃避这个冲突反而是危险。所以我们首先要给冲突下一个定义。很多时候我们把冲突看成就是两个人中间吵架就叫做冲突，其实冲突不等于吵架啊，冲突不等于吵架。所以什么是冲突呢？冲突就是在任何时候两个人中间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中间，这两个人中间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阻碍，或者说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障碍。换句话说，这两个人生活或者相处在一起，其中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一个障碍，这时候我们就说就有了冲突，因为两个人之间就有不合的地方。所以呢，冲突是吵架的根本，吵架只是冲突的一个反应啊。因为有了冲突，所以显出的一个反应就是夫妻就吵架。所以吵架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冲突却是不能够避免的。吵架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冲突却是不能够避免的。那么因此我们会期待有冲突。那么当然等一等我们会讲到为什么冲突是必然的，那个原因何在哈。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会发现圣经并没有否认人与人之间会有冲突存在，圣经也没有否认这种冲突的合理性。意思就是说人和人之间这样的冲突本来就是会有的。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没有否认呢？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他的教训里面，他有这样子说，他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趁着与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向他指出他的错来。或者说如果你得罪你的弟兄，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就要把礼物放在一边，先去同你的弟兄和好。所以从这些教训来看，圣经没有否认我们人跟人之间会有冲突啊。事实上这个冲突是必然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啊。因为呢，当人跟人的关系要越来越亲密的时候，这个冲突就一定会产生。所以对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冲突是很基本的。任何两个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不可能没有冲突，因此有冲突存在是表示这两个人有关系啊，这两个人彼此之间有关系。如果关系很远，我们可以想一想看，很多时候我们冲突最多，跟我们之间有最多冲突的就是跟我们关系最亲近的人，家里的人，夫妻，父母跟子女。跟我们关系越远的人，我们跟他就没有不容易产生任何的冲突。所以有冲突存在表明你们之间是有一个关系存在，而一个越亲密的关系就不能够免于这个冲突哈。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耶稣他指示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冲突，甚至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教导我们很多关于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譬如说我们会吵架，我们会咒骂，我们会有污秽的言语等等，在保罗书信里面也教导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如何反应才是对的。那么因此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说，婚姻呢好像两只豪猪 在一个冬天的夜晚里面住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那么冷的一个寒冬的夜晚，两只猪在一起，但是这两只猪在一起却不能够保持和平啊。所以，我们应当期待夫妻之间会有冲突，而且呢，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应该欢迎夫妻之间有冲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冲突，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刚刚已经说了，关系很疏远，就不会有什么冲突存在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修正一下我们的观念。我们总觉得冲突好像是可耻的，好像基督徒就是不应该有冲突。如果我们是好基督徒，我们夫妻之间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冲突。其实这是错的。本来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一个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想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就不能够避免有冲突的存在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强调，冲突是必然的，是自然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原因何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原因是跟我们的罪性有关，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想这一点不用我多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们常常有我们个人的私欲，因此我们两个人亲密到某一个程度，我们自我之间就会起了这种冲突存在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是出于这种自我中心，或者是出于这种人里面的罪性所造成的，也有一些冲突是出于我们夫妻两个人是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我们曾经有一堂课讲到男女有别啊，男女的不同，这并不是出于我们的罪性，神造男造女就是有差别。有很多的时候，夫妻的冲突是起因于男女的不同。那么除了男女的不同，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思想不同，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同，我们的价值观可能也有所不同。所以当夫妻结合生活在一起，这些不同也会造成夫妻之间有冲突产生。所以造成冲突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我们的罪性，但是一个却是出于我们彼此的不同或者彼此的差异，包括男女的差异，也包括我们本身成长的环境造成我们之间有些不同哈。那么通常在夫妻的生活里面，最容易造成冲突的几方面，我们跟大家谈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做父母的角色，就是 parenting。 那么夫妻很多时候的冲突就是起因于在子女的管教，两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法。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受我们成长的环境影响，有时候我们管教子女是依照过去我的父母怎么样管教我，我认为这个是对的。那么我们的配偶可能他也是以他的父母管教的方式认为这是对的，或者有时候我们的管教方式是反过来，因为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一种管教方式我们觉得是错误，以至于我们会走另外一个极端啊。譬如说最近我也听说有一个人，他从小因为父母管教很严，所以打得很厉害，所以现在他自己有了孩子，他用的管教方式就是绝对不要打小孩，因为他的父母打得很凶，所以他的反应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他绝对不用打的方式。那么所以在这样的管教子女的这方面，经常我想在座有孩子的，我想你都会同意，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常常是造成夫妻之间产生冲突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另外第二方面呢，是家庭里面的分工。所谓家庭里面的分工，就是说在比较早古代，夫妻之间的角色比较清楚，因为多半妇女都是不出外工作，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男女夫妻常常夫妻两个人都出去上班，那么回了家大家就要讨论家庭里面这个我们的家事怎么样来分工，甚至子女管教或者说花时间给孩子，大家都有很多这方面需要调整，所以这个也会造成有些家庭起冲突的原因啊。因为也许大家都很累了回来，那么说好的是太太烧饭先生洗碗，但是如果太太烧了饭先生也累了，吃完饭没有马上去洗碗，那么太太看了又看不过去，也许就开始吵架啊。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容易起冲突的，就是家庭的分工。第三方面呢，容易起冲突就是跟亲属的关系，这个亲属特别是包括姻亲，姻亲就是说譬如跟男方的父母或者跟女方的父母啊，那么这种 in-law 的关系，那跟两方的亲人特别是父母或者兄弟姐妹，那么我想所谓的婆媳的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在美国人可能比较是岳母，这个丈母娘和女婿之间的问题，这一些家人的关系也会影响夫妻之间起冲突。为什么呢？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讲，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也好，他的兄弟姐妹也好，他的亲人也好，他在成长的环境当中，他已经学会了怎么样接纳他的家人，怎么样包容他的家人。但是当他结婚以后，他的配偶跟他的家人之间没有这种的事先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存在，所以进入一个婚姻状况，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说过又是需要当一个进入婚姻状况以后，就需要对以前过去的人际关系通通要做调整，夫妻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多时候跟家人的相处也会变成夫妻之间冲突，造成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不过如果碰到一个情况是在家人跟你的配偶之间你必须二者选其一的话，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种状况发生，但是如果在某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你必须在这两个当中做选择的话，配偶应该永远是优先，配偶应该是优先，因为这是照圣经上的一个教训哈。但是我想虽然我们选择配偶优先，并不表示说我们就好像说不爱我们的亲人，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在这个选择上你还是应该优先选择配偶，然后你们一起在神面前去寻求神的恩典，怎么样共同在恢复跟家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那么第四方面呢，就是沟通的方式，这个也是在夫妻之间的冲突常常会造成冲突的原因。这沟通的方式包括有些夫妻彼此完全缺乏沟通，因为完全缺乏沟通，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跟冲突啊。或者有一些夫妻沟通的方式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沟通方式，在沟通的时候根本不听对方说的，完全以一种自我中心的这种沟通方式，这样子这个冲突也会产生。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迫害性的沟通方式，有时候夫妻之间的沟通是以一种破坏性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那么也会造成夫妻之间的冲突。那么第五呢，会造成夫妻冲突的经常的一个因素就是金钱的管理，就是在家里面的金钱的管理。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对人来讲，很多时候金钱好像代表能力，金钱也常常代表一种自由或者代表一种安全感， 那么因此，当一个人他的自由受到限制，或者他的安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这时候在家庭里面，这个金钱的使用就会造成他情感的起伏的一个因素。如果他又没有这个自由可以运用这个金钱的时候，两个人就会为了这个就会起冲突哈。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与你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每天上班回到家就打开 BBN 来收听，然后边吃饭边听节目，既满足了身体的需要，也享受属灵的供应。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 BBN 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一起来收听。

今天为您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让一切完全损失，只等到永活主的丰盛生命天天充满在你里。这是十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背十架为你主？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认识圣经，
1: 我们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二节开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些古人因为相信神的缘故，他们都得了美好的证据。例如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圣经说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也许他比今天最好的基督徒还好，可是神并不是因为他有好行为而称他为义，神乃是因为他的信心称他为义。古时候的圣徒都是凭信心行事的，今天神不仅要我们凭信心得救，他更要我们凭信心而行。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拯救我们，我们是凭信心仰望他。今天我们是凭信心来生活，我们仰望永活的基督。不论我们做什么事，去做工也好，做买卖也好，都在主耶稣基督里凭信心而行。我们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神就是要我们这样的生活。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接着神的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对于宇宙的起源有两种解释，一种纯粹是推测，而另外一种是启示。我们凭着信心接受启示，而你也许是凭信心接受推测。推测产生许多的学说，有的学说已经被人遗弃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是进化论，但恐怕进化论也要过时了。进化论是不信神的人所持定的最好的学说，但它纯粹是推测。所以有许多事是要靠信心去接受的。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诸世界可以指诸世代，诸世代是借神的话造成的。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神的话要比原子弹、比氢气弹有能力。神的话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至于神的话所谈论有关宇宙起源这一方面的事，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若不是接受，那么就是拒绝。神的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是启示。你要不就相信神，不然你就接受推测。你别说进化论是科学的，它根本不是。如果它是科学的，那么所有的科学家都会同意它的学说。可是现在问题是他们不同意。今天有许多顶尖的科学家，因为看到进化论里面有许多错谬的地方，所以他们要放弃进化论。我听过这样一个可笑的故事，一位博物馆的向导向一群游客 介绍馆里面陈设的一只恐龙的标本。这只恐龙的骨骼有一部分是人工造的，有些是真正挖掘出来的。考古学家就将它们小心地拼造起来。那向导说，这只恐龙的年龄是200006年。旁边的游客一听见他这么说，个个惊讶地望着他。其中有一位就问说，你说200006年是什么意思啊？那6年是怎么来的？哦，我来这里工作刚好6年呐、啊。我来的那一年它是200万年，所以现在应该是200006年。从这个小笑话你可以看出那种年数的制定是何等的可笑。信心的意思就是你对宇宙起源有坚固的基础。我不需要随着科学的知识的增长而去改变我的学说。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神创造天地，不需要因时间而改变它。让我们谈谈个人的信心吧。摩根有一段话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指引。他说，生命应该由信心来操纵，不是由怀疑操纵。生命也应该经常闪耀着希望，而不是被失望所覆盖。而在生活中，要常常实行彼此相爱。信心并不是被收藏在珠宝箱里面的一粒珠宝，信心也不是橱窗的陈列品。信心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接下来我们要看见三位活在洪水前的信心伟人，其中一位实际是活到洪水之后，他们是亚伯、以诺和挪亚。亚伯给我们看见信心之路，以诺叫我们看见他如何凭信心而行，挪亚是信心的见证，他们都是凭信心而行，凭信心而活，也凭信心得救。神透过亚伯给我们定下了一个恒久实用的原则，让我们单单凭这个原则来亲近神。这个原则就是凭着信心，接着在基督里的信心，我们可以得着救恩。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看见基督的日子就喜乐了，亚伯也是一样。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去看看该隐跟亚伯这两兄弟的故事。我们要看见该隐所没有的，而亚伯却是拥有的。到底这两兄弟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创世纪4章第1节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在前面1章第15节，耶和华对撒旦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神曾经告诉夏娃，他所生的儿子要成为女人的后裔，但是亚当跟夏娃并不知道，人类与罪恶的斗争要持续那么久的时间。他们以为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就是那位要打败撒旦的人，但是他们的儿子该隐却不是救主，而他是一个杀人的凶手。我们再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二节说，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我们来比较这两兄弟，他们看来很相像，实际上却是完全不同。我们不能拿一般的观点来比较他们，我们不能说大儿子的性格和行为不好是因为他继承了母亲那边的祖先们的特性，说小儿子人品好是跟他父亲这边的性格有关。该隐和亚伯根本就没有祖父祖母，我们不能够用遗传的观点来比较他们，我们也不能用环境的因素来说明他们的不同。今天很多人认为环境能够影响人的性格，他们说假如能把环境的条件搞好，那么就没有人会出现问题了。这又等于说，假如我们把贫民窟完全拆掉，将那些人迁到漂亮的房子里面去，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会变好了。当然，这种的观点是非常可笑的。该隐和亚伯所处的环境是一样的。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又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这一日也许是安息日，因为他们那时候仍然属于旧造，就是头一次的创造。该隐拿地里头的出产的拿子，在原文里含有拿到一个指定的地点的意思。第四节接着说，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第五节说，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两兄弟的供物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两个人不都是凭顺服的心到神的面前来吗？不是。我们知道神曾经向他们起誓，要他们带羊羔来献祭，那只羊羔是预表基督。有人会反对说，创世纪并没有这样记载。不错，他没有记载，但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亚伯是因着信献祭给神的，圣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亚伯从神那里得的启示，该隐也一样，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家庭里，只是该隐不注重那个启示，他随意拿自己喜欢的来献祭，他拿土产作为祭物，换句话说，他是第一个以自己的行为作为祭物献给神的人。今天还有许多人以为自己不错，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讨神的喜悦，就像该隐一样，把自己耕种的收获献给神。但是亚伯却带了一只羊羔来献上， 他把羊羔杀了献上。你如果在场，你或许会问，亚伯弟兄啊，为什么你带羊羔来呢？他会说，是神吩咐的。你以为羊羔能够除去你的罪吗？他就说，当然不是，不过是神吩咐的，我就照做了。神告诉我母亲说，将来会有一位救主从他这个支系而出，这只羊羔就预表那位救主。我是凭着信心来献祭的，盼望那一位救主有一天会来到。神一开始就说清楚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到神面前来，都承认自己是罪人，罪的刑罚是必须负担的，因此就要杀那只羊羔。它当然不能除罪，但是它却是影射着那一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基督。而且这只羊羔是凭信心献上的。亚伯的祭物预表基督，他是凭信心将它献上的，这就是救恩之道。神老早将这救恩之道显明得清清楚楚。虽然今天我们是迷失的、愚昧的，可是我们不要在这里再犯错。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道路，神把它赐给我们，叫他为我们的罪而舍命。亚伯就将信心之道解明了出来，让我们晓得这是洒血之道，基督借着流血舍命救赎了我们。下面我们来看另一位信心的伟人，他就是以诺。如果你是借着基督到神面前来，你就是与他同行。因此信徒凭信心而行是非常要紧的。好，下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创世纪第五章首次记载了以诺的事迹。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这一章里面记载了许多人受数满足而死的事情，是相当悲哀的一章圣经。这里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后来亚当死了，赛特又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赛特也死了。许久以后，在亚当里人都死了。这一章圣经就好像带你到一个墓地去一样，你读墓碑的文字就有类似的话。今天人类照样面对死亡，但是读到这一章的下半部分就跟前面的一部分不同了。第18节到24节记载了以诺的事迹。创世纪第五章18节到24节说，亚烈活到162岁，生了以诺。亚烈生以诺以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烈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就是以诺的事迹。前面说谁活到多少岁就死了，只有以诺是唯一被神取去的。圣经说他与神同行，到底以诺的信心有什么值得我们效法的呢？因为时间所限，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会详细的讲解。好，下面我把希伯来书第11章从第一节到第16节的经文再读一遍。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接着神的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女，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下面我们来感谢祷告。主啊，我们谢谢您借着这些有信心的伟人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我们看见亚伯因着信他献那美好的祭，我们看见以诺他因着信他与你同行，他不至于见死，活活的被你接去。我们看见挪亚因着信他就造了一只方舟，所以就救了他们全家的人，其他的人都被洪水所淹灭。主啊，让我们有信心得救，我们也有信心与你同行。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鼓励。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一至二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当你听到鼓励的话语，你的精神就会振奋起来，整个态度都会得到全然的提升。可是当你允许气馁渗透到你的心里面，你的态度就会变得悲观。许多发生在生命中的事情似乎都是不顺利的，这不是悲观，而是现实的观察。每一个轻拍我们肩膀的人背后，都有九个打败我们的人。因此我们要培养一种鼓励的态度，养成鼓励的习惯是需要学习的，而不是天生的。最近有一对夫妇来找我咨询，听完一些有关悲哀和失败的论述之后，我给他们安排了下次再来咨询时要交的作业，就是列出所有你欣赏对方的东西。这对夫妇回去之后都有所改变，他们承认自己不知道对方真的欣赏自己。我们很容易就去关注别人的缺点，鼓励你坚固心灵，让决心进入我们的行为当中。在成功与失败、阳光与阴霾之间，它使我们变得不同。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2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诗篇的109篇第4节，我专心

亲爱的朋友，常常祷告是神给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权利，专心祈祷更是一个基督徒来到神面前求智慧、求能力、求祝福的时间。静默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我们祷告的时间有时非常匆促，非常急忙。每天我们究竟花多少时间来祷告呢？岂不是很容易以分来计算，最多数分钟、数十分钟吗？谁曾看见过一个灵界的伟人未曾花许多时间来祷告的呢？谁曾看见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未曾花许多时间专心在密室中的呢？华德菲说，数日数夜甚至数星期，我平卧地上专心祷告，有时出声，有时不出声。还有一位祷告有经验的说，双膝跪下来就在那里长进，他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有人说，一个不喜爱单独的人绝不能在文学上或是科学上有所成功，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一个不常花时间与神单独亲近的人绝不能在属灵的事情上得到多大的长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常花时间与神亲近，向神祷告。在早晨的时候，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求神将一天的力量赐下来。在晚上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专心祷告。下面就为你播放这首《晚祷》。

0: 小朋友晚安。
1: 晚安。
2: 亲爱的朋友，你听了刚才这首晚岛的歌，这是一首每晚反省自己一天有没有什么过失错误，求神赦免的祷告诗歌，就像诗篇的109篇第四节所写的那样，我专心祈祷。如果我们经常省察自己的言行，一定可以减免许多一再重蹈覆辙的错误。这首诗歌的原来作者是佩德巴，他的生平已经不详细了，盖布尔将他的词改编以后谱了曲。1924年白莱登又将此诗配上和平调，但没有以前的通用。保罗曾在提摩太前书的2章劝告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使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有一位诗歌作者叫茂奥爵，他写了一首非常美的诗歌《当你祷告》，其中的歌词如下：一日劳碌完毕，你祷告屈膝，愿否将我惦记？我每日需求神赐能力帮助，愿否将我惦记？当你求，愿否为我求？因我需要主爱看顾。当你求，有否为我求？是否微声提我名代求？每当黎明晨曦，你祷告屈膝，愿否将我惦记？我每日需求主赐能力帮助，愿否将我惦记？当我求，必定为你求，因你需要主爱看顾。当我求，必定为你求，必定微声提你名代求。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面每天成长，也愿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专心地在神面前来祷告，无论是早是晚，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从祷告中得力量，从祷告中得安慰。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章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章16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在我们的周遭，有一些人的脾气真的像石头一样又硬又臭，固执己见。然而箴言21篇第一节却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上天牧师要用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来说明神的大能如何瓦解最难突破的障碍。如果您手中有圣经，请翻到以斯帖记第八章，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要经文。我们今天的信息叫做城墙倒塌了。现在向天牧师要先介绍一下故事发生的背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

您谈到的是以斯帖他的故事哈，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八章。以斯帖记第八章，好，首先我们就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后半段和您所提到的一些信息内容。我们再回到以斯帖记的第八章，在第三节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以斯帖他又跪在王的面前，到底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哈曼不是已经被处决了吗？这一回以斯帖是要向王求什么呢？求告什么事呢？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三节哈，第八章的第三节说，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雅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噩梦。就表示说这个哈曼他虽然已经死了，可是王的诏书呢是不可更改的，那可怎么办呢？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哈，马代波斯人这个对于国王的诏书是有着非常特别的规定。好，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那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这一章连续的三次就提到了同样一件事情。首先呢，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八节哈，但以理书的六章八节说，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米底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接着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哈，六章十二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任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米底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换一句话说哈，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没有办法改变了。哈曼或许已经不在了，但是呢，王的诏书却仍然是有效的，所以犹太人还是难逃那个被杀害的命运。所以这个以斯帖呢，他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向亚哈随鲁王哀哭切求的。好，所以我们来看，继续看以斯帖记的第八章四到五节哈。以斯帖记的第八章第四第五节就说，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雅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个以斯帖他的意思就是说，王啊，我知道你的圣旨已经颁布了哈，不能更改了，可是呢，我还是要求王你再下一道圣旨，这一道圣旨呢，就是要废掉先前那道圣旨。这种事情在波斯地是前所未闻的哈。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这个以斯帖他接着又说了，第六节，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好，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在想哈，既然都已经不能更改了，既然都已经成为事实了，那么神还有办法吗？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七节第八节哈，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头上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命所写的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哇，你看太不可思议了哈，王居然是叫他自己来写圣旨。所以你看，他就对以斯帖说，那么你就再写一封诏书吧，那么你就再下一道圣旨吧，把前面那道圣旨给作废掉。啊，你看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些法律是很不合理的哈，应该好像要重新的去修改一番，可是呢又觉得，哎呀，凭着我们自己这么微小的力量，怎么可能去改变这国家的法律呢？啊，就好像这个在我们国内是个堕胎合法哈，这一类的法律哈，因为国家是政策是一胎化嘛哈，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我们明明知道那个是不对的，可是哎呀，法律已经这么定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吗？
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的例子就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鼓舞哈，非常大的鼓励。我们看第十节哈，第十节这边就说，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异族，传到各处。所以你看，王不仅仅是叫他们自己写圣旨哈，还派了宫中的那些异族，所谓的异族就是传信的，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谓邮差哈、邮务士，这些人骑上那个跑得最快的马，就将这个圣旨啊，就分别送到127个省份，告诉全国的老百姓说，王的命令改变了，犹太人不必被处死了。听众朋友，你看是不是实在太神奇了、接着我们看十一节，谕旨中王就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就是12月亚达月13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好，所以你看，换一句话说，从今以后犹太人是受到波斯法律所保护的，没有人可以欺负他们的。我们再看十四节这边说，于是骑快马的异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苏珊城。听众朋友，也许你的情况不太一样，也许你没有什么仇敌想要除掉你，但是呢，可能有一些文件或者是什么公文，或者是什么报章杂志的报道，或者是什么诉讼的文件啊，或者是工作报告哈，上面写的一些东西对你不利的，对你不好的，好、伤害你的，那更令人气馁的就是那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任何谁都没有办法去更改、去改变它内容的。今天听了这个故事，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重新的燃起一片希望，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至高全能的神面前，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但以理书的4章35节，这边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你看，但以理他说的是真的是没错哈，这就是我们所服侍所敬拜的神，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不管有什么记录，有什么文件或者是报道，他的内容可能令你担心害怕的，那么只要神一出手的话，神他就能够重新改写，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全能的上帝，将来不仅仅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一切的谎言，一切的污谬，一切的掩饰也都会被显明出来。在此之前呢，犹太人还是满脸愁容的，虽然他们的头号敌人哈曼已经被处决了，他的家产也都被充公了，可是王的圣旨还是有效的，而且是非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也就是说犹太人还是难逃要被灭族啊，整个宗族整个民族都要被灭掉的命运，所以你看他们非常的忧愁，一直到看到了莫迪改身上穿着王所赐的金冠华服，哎呀，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们看圣经怎么描述当时的状况，以斯帖记的8章15节到17节，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都就入了犹大籍。所以你看那一刻就好是这个把圣诞节把新年把复活节全部都放到一块来庆祝了，哎呀，犹大百姓简直是快乐了，还有就好像亲眼目睹那个柏林围墙倒塌的那个德国百姓是不相上下的，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他们想都不敢想象的会有那么一天，所有的犹太人都会开心的设摆宴席大宴宾客，因为他们实在是太高兴了，所有的阴霾都一扫而空了，这段日子的煎熬终于是过去了，他们终于等到了这拨云见日的这一天了，心里面的兴奋快乐绝对是
不可言喻的。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我们看最后一节说什么呢？那国的人民有许多人，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你看，听懂没有？这是不是很神奇呢？情况竟然出现了180度的大逆转。不晓得你听到这里，心里面你作何感想哈？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现在你正陷在这个愁云惨雾当中？眼前有一道又高又厚又坚固的城墙，可能你认定了一辈子都不可能把它推倒的。被关在那套墙后面的你，已经有很久的时间没有开怀大笑，因为你的心情始终都是沉重。你想你这一辈子注定会这样抑郁而终的。当别人正在享受阖家团聚的天伦之乐的时刻，你却只能够孤孤单单地守着一间空的屋子，感受不到丝毫的温暖。更可怕的就是，你发现过去那些痛苦的回忆怎么都不愿意放过你，还继续对你是苦苦的纠缠，而悔恨与罪恶感则是日以继夜折磨着你。所以今天听到犹大人这段故事，你也好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有如此美满的结局，你也好希望能够像那些犹大人一样能够重新的快乐起来。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不要以为古代犹大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和你无关的，因为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不受到这个时间空间限制的。以斯帖的故事是神为每一个世代人所写的，所以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也有着类似的问题呢？那个折磨你、使你饱受煎熬的人，也许就是你的家人，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儿女。或许他在为难你，叫你心惊胆战的，不是人，或者是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个公文、什么诉讼的文件，甚至可能是外面一家谣传，这个流传那个不实的谣言哈。所以你看到白底黑字上面写的是对你不实的指控控诉，所以你就虽然非常的气愤，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我们这几次读的所看的以斯帖的故事，却是告诉你说，不要灰心丧胆，不要灰心丧胆，不要失去盼望，因为在神来看没有难成的事情。听众朋友，我再强调一次，世界上没有永远不会倒塌的墙。有一些墙看起来似乎会一直存在到永远，可是没有人会知道它明天会不会倒塌。

0: 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有一个人处处在与你作对，他就好像你身上一根刺一样，扎的是你浑身不舒服。你心里面在想说，自己恐怕必须要忍耐这个人，要忍他一辈子了。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神或许正在动摇那个人的意志。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哈，对方非常的顽固，任凭人怎么说怎么做都没有办法来改变他。可是神呢？神有办法的。最后那个人他的心意改变，他选择就离开我们的教会，甚至离开我们所居住的那个城市，就搬到别的地方去，另起炉灶，建立了另外一间的教会。当我听到他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真的是惊讶到说不出话来。但怎么样，听众朋友，这一切都是神他在做事，神所做的。或许那个非常顽固的人就是你自己，也许你就是那种意志这个坚定无比，决定要做的事情，不管遇到了什么挫折、什么拦阻，或者是从人来的规劝或者是警告，都没有办法动摇你的意志。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我要送给你一句话，我希望你能够听得进去哈。当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讲员来我们的学校来演讲哈。虽然已经过了好多年，但是那句话我还是记得非常清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当神要执行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的时候，他就会先制服那个最麻烦的人，一举就将他击倒在地上。所以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他也说，一个人要被神大大的使用，他一定会先受到极大的伤害的。可能收音机旁有些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哈，也许会不以为然。哎呀，可能会说啊，向天牧师啊，听你这么说，神好像很可怕啊，神又是很冷酷的一个神，是不是？不是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神不是冷酷，神是什么？神他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所以你的心再怎么样顽固，都吓唬不了神，吓唬不了他的。神绝对是有办法叫你降服在他的面前。你听到这里，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人你心里不是滋味哈，但是向天牧师我必须要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又或许听众朋友你已经是神的儿女，可是呢，你的生活方式丝毫都看不出来。你拥有这样的身份，只是因为你的个性顽固的这个让人受不了，一点也不肯退让。所以我要告诉你，你再怎么样固执，你的意志再怎么样的坚定，神一样的能够将你的心给破碎掉，一样的能够使你屈服的，他甚至能够把你击倒在地上。为什么？因为神他要得着你的心呐、啊。还有另外一种墙，就是那些会带来伤害的文字哈。在我们这个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很多事情的真假分辨不出来了。有一些事情我们原本以为是这样，可是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哎呀，出现大逆转、大翻转，真相终于浮出水面。这个时候你就万分的懊悔，自己当初为什么会相信那些事情，以至于冤枉或者是伤害了当事人、当事者呢？也有可能你就是那个受害者，你可能就蒙受了极大的冤屈，心里面有很大的痛苦，一直以为说这一辈子你都必须要背负那个罪名。可是有一天真相突然大白，许多年的沉冤得以昭雪了，这个时候你内心的喜悦绝对是难以言喻的。所以听众朋友，我要奉劝你，不要丧胆，不要灰心，不要失去盼望。假如亚哈水鲁王他的圣旨都可以改变，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改变的呢？除了那些这些以外，那些沮丧的墙、忧郁的墙、阴霾的墙，看起来似乎永远也穿不透的墙，在永生神的面前绝对绝对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在诗篇的30篇第五节，旧约圣经的诗篇30篇第五节就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啊，早晨就一定要欢呼。所以你也许认为说你这一辈子不可能再快乐起来了，因为那个又高又厚的那个绝望的城墙、忧愁的墙、痛苦的墙，哎呀，把你这个团团围住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听众朋友，上帝说什么？神说，一宿虽然有哭泣，一个晚上虽然会在那边哭泣，但早晨便必欢呼。早晨你就一定会欢呼起来的。我发现受过伤、吃过苦的人，他们的眼光和那些一帆风顺的人的确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看大卫，大卫就是最好例子。他在诗篇119篇67节那边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在71节的地方，大卫他又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看，纵使吃了这么多的苦，大卫他依然肯定的说，受苦是对他有益的。我们再看75节，75节他又说，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我也希望能够像大卫一样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样去做呢？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忠固哈，但是你真的需要的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以及你要拥有十字架的观点。只要有救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只要你学会了从十字架上来看每一件事情，来看人世间的一切苦难、一切煎熬、逆境，那我相信你就都能忍受了。所以你需要神来住在你的心里面，你需要神他在你的身上来做主，你需要神他来赏赐给你那个属天的眼光。不然的话，你必定就会淹没在那个痛苦、在那个焦虑里面。你的仇敌必定要高兴欢呼，你必定会被忧愁所胜，到最后你可能会选择放弃自己，选择自我放逐，去过着那个轻痛愁快的日子，任由懊悔孤独来将你所淹没。所以不要自信满满的以为自己不会这么悲惨哈。如果没有救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神、没有上帝的话，这很可能就是你的结局的。所以在今天，我要邀请听众朋友你来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对苦难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也可以说他对痛苦的体验是远远的超过你和我。他因为被误会、被冤枉、被毁谤、被冠上不实的罪名而惨遭处死、死刑。但如果他没有亲身去经历这些逼迫、死亡，你我今天也就没有任何的盼望。听众朋友，这个时刻我要请你把头低下来，安静的你要闭上你的眼睛。在这个时刻，我诚挚的要盼望你能够把那些令你痛苦的原因就放在一边。不管造成你这莫大的痛苦是你自己还是别人，还是你所处的环境，不管什么原因，向天牧师，我要请问你一句话，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他的位置在哪里呢？或许我应该这样问，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为耶稣基督保留一个位置呢？如果有的话，那么他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那么我要恭喜你，在此时此刻，你只要呼求他，他的帮助必定会临到你。而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当我向他求力量或求帮助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马上来应允我，有的时候我必须要忍耐等候一段时间，他的帮助才会出现。所以听众朋友，你只要开口来向他求，他一定会对你有所回应的。如果困扰你的是你身边的人，他们顽固不明哈，那么你就祷告吧，你就祷告神来使他的心软化下来，甚至是来破碎他的心。但反过来说，如果问题出在你自己的身上，是你带给你周边身边的人带给他们痛苦，那么同样的，神也会来破碎你的心的。如果听众朋友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十字架的面前，那么我就要诚挚的邀请你把你的生命来交托给神。神他差他的爱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目的就是要代为承受我们犯罪的刑罚，因为唯有这样做才能够解决人因为犯罪而没有办法与神亲近这样的问题，也唯有这样做，神他才能够带给你赦免、平安还有盼望。过去有无数的人把他们的生命、把他们的心交给主耶稣基督，把他们的意志降服在他的脚前，完完全全的来顺服他。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此时此刻，应该就是你要来做这样的决定。所以我要鼓励你敞开你的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要进到你的心中来。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求你使我们的心柔软，愿意敞开接受你的塑造，使我们的意志能够100%的降服于你。求你垂听我们今天的呼求，谢谢你借着这篇古老的故事给我们这么丰富的启示，求你不断地来提醒我们，世界上没有哪一道墙最后是不会倒塌的，也没有哪一个人最终是不会向你屈膝的。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为耶稣基督保留一个位置，让他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阿们，希望您刚才有和向天牧师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您生命的主，也希望你能够从今天的信息得着鼓励，并且因为知道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而尝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哦。好，再一次谢谢您收听，再会。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听众朋友平安，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哥林多后书的一章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

生，神啊，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造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
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妇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铜板。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0: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 有一位基督徒的姐妹，最近在生活上面遭遇到很多的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因此她心里很烦闷。环顾四周的环境，不管是报纸上的新闻，或者是说电视里面的一些报道，有些天灾人祸等等的，更加使他的心情觉得很沮丧。因此他就去跟传道人谈道，希望能够解开心中的郁结。最后他对传道人说，我只要一张到荣美天家的单程车票，我可不想再回来这里了。那位传道人回答他说，啊，那你可就错失良机了。我的票啊是来回票，所以我不仅要到荣美天家去见主的面，同时啊我还要跟他一起回来，在地上执掌王权。

基督徒手上握着救恩的确据，又得胜了保证，还有掌权作王的应许。这些珍宝因为太好了，而且得来全不费功夫，所以有些信得不踏实的人，就算抓在手上，也不敢相信那些都是真的。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道，有一个犹太人在一个基督徒的公司里面工作。有一天，犹太人跟基督徒老板在休息的时候就聊天了。犹太人顺手打开了一本新约圣经，一翻就翻到了路加福音第一章。在32节到33节那里，记着天使对玛利亚论到耶稣的权柄跟荣耀的时候所说的话。这段经文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看到这几句话，犹太人就转脸问基督徒说，你怎么理解这段经文呢？基督徒说，哦，那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用来描绘基督统管教会的属灵权柄。犹太人就反问他说，这么说你不从字面来理解咯？基督徒说，当然不。犹太人继续说，那你怎么能够期望我相信前面的那些话呢？那里说到耶稣要从童女所生，你相信那几句话的字面意思吗？基督徒说，那当然了。犹太人不肯善罢甘休地说，为什么31节你可以照字面相信，32节跟33节你就看作是比喻呢？基督徒说，因为31节已经成为事实，耶稣确实降生了，这是不能驳倒的证据啊。犹太人说，哦，我懂了，当你看见圣经上的记载应验的时候，你才相信。但是我相信圣经上的记载，只因为那是神的话。这两个人到底哪一个对呢？在思索这个答案以前，我倒想起了约翰福音第20章有关多马的一段记载。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错过了第一次跟主会面的机会。所以当其他的门徒兴奋地谈论重见主面的情景的时候，多马却扫兴地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结果八天以后，耶稣再度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就特别要多马用手去摸他的钉痕，又去探他的肋旁，并且对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摸到了主手上的钉痕以及肋旁的伤，他才呼叫主说，我的主，我的神。第29节就记着耶稣对他的回应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可见的主耶稣并没有摒弃那些非要抓住实证才肯相信的人。不过那些不凭实证，只凭神的话就信靠神的人，就能够在信心的果效当中更讨神喜悦。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姐妹，她对于主耶稣的信心好像是15个吊桶七上八下的。若是对于神的话缺乏基本的认识，那么在末后的时代就很容易偏离了真理，掉进虚妄的陷阱当中。所以使徒彼得在他写的彼得后书里面提到两件他认为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在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到21节，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在第3章的第3节到第4节，
彼得又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得就责备说这话的人是故意忘记神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今天的世界分明就不是起初创造时的天地，因为在挪亚那个时代，神已经用洪水把罪恶充斥的世界毁灭了。如今的人是活在神恩典的应许当中，但是神的应许清清楚楚地记在圣经里面，人却不了解那些话有多么样的真实，多么样的宝贵。现在的世界又陷入挪亚那个时代的境况，甚至比那个时代更加的险恶污秽。神在圣经里面明明警戒人说，主还要再来，他来的时候，这世界所有的东西都要被烧毁。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三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也就是说，唯有信靠神、蒙神亲自保守的人，尽管在那个时候也能够安然无恙地进入另一个新天新地。

回顾历史的过程，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邦国的兴衰和人类得拯救的希望都在神的预言当中应验了。现在还有最后的一个预言没有实现，那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到世上。到底人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呢？是用讥诮的语气讽刺圣经上的话，还是警醒等待，知道神预留给人得救的时间不多了呢？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像开始的时候我跟你提到的那位姐妹一样，有神赐给我们得救的凭据，可是却又担心那张凭据不是很踏实很管用，因此日子过得苦恼又无力。这就让我想起来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这本书，其中有些含有寓意的故事的确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大的提醒。故事当中的主角基督徒有一次离开神指示他的道路，自己选择了一条捷径，没有想到却误闯进入疑惑堡的主人大沮丧的地界。他和跟他作伴的希望两个人都被囚禁在监牢里面，大沮丧就劝基督徒不如自己了断算了，可是希望一直提醒他想想过去的胜利，于是基督徒在希望的鼓励之下恢复了信心。星期六的半夜里面，他们就一起祷告，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基督徒忽然就醒悟了过来。他说，我真傻呀，为什么我可以享受自由的时候却软弱地躺在这个牢里呢？在我怀里面有一把叫做应许的钥匙，我要起来去打开疑惑堡所有的门。希望立刻说，太好了，快把钥匙拿出来去开门吧。结果基督徒带着希望顺利平安地离开了疑惑堡。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末后的世代我们更要行在神的道理当中，不要随意偏离，寻找捷径，因为在天下人间除了主耶稣的圣名以外，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更要抓紧时间，在神的话语跟个人生命上求神帮助我们向下扎根，向上茁长呢？彼得在他写的后书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就劝勉信徒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是的，主耶稣必定还要再回来，基督徒既然盼望这些事情，就要敬虔殷勤，使自己在那个日子可以坦然见主，并且欢喜迎接主在地上掌权作王，直到永远。

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赛过世上一切的珍宝，你的信实远比群山峻岭更为稳固。谢谢天父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恩典，谢谢您将应许赏赐给一切相信的人。我们盼望那个日子，愿意安稳隐藏在你的翅膀底下。不管我们是活着见主的面，或是被主接去和主一起再回来，我们唯愿积极准备，不负您赐给我们在世寄居的光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与你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每天上班回到家就打开 BBN 来收听，然后边吃饭边听节目，既满足了身体的需要，也享受属灵的供应。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希望下面这首歌曲也将属灵的玛纳提供在你的心里。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首先我们来攻读今天的圣经章节，罗马书12章14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最近的这几课我们一直在详细的讨论罗马书的第12章，其重点就是以善胜恶。但是今天的经文我们虽然读了，却发现比较难做到，所以我就在这里展开这个重点，使我们可以认识到，也能够看到说使用我们属灵恩赐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了这12章主要讲到爱别人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现在学习到的14到21节描述了彰显恩典的重要性。总之，这就是要让我们来学习如何彰显出神的恩典。不错，当别人对我们有恩典时，我们总是很容易有恩典，或者说有恩典的回应。所以在罗马书的第12章，保罗解释说，面对逼迫我们也要有恩典。他在第14节开始挑战我们，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条命令呢？其背景就是当时的罗马的基督徒都在遭受逼迫，所以当地的基督徒他们在呼吁神咒诅逼迫他们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要停止咒骂。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用祝福来代替咒诅。不管逼迫你的人多么的不公正，保罗说我们都应该祝福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他们对我们所做的相反的方式来回应他们。我们应该善待他们，应该爱护他们。祝福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为他们说好话，原文强调的乃是不断的祝福。我们不是呼求神咒诅逼迫我们的人，而是呼求神来祝福他们。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时祷告所做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可以参看路加福音的23章34节。同样，我们看到第一个基督徒殉道者的斯提凡也是这样做的。也可以参看使徒行传的7章60节。所以保罗这样的劝告我们，你们也去这样做吧，这样做必蒙神的祝福。

所以不再有闲言。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自怜。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谋自存。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自尊。哦，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失去在你里面。哦，但愿不再是自尊。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懒惰的借口。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嫁给了这样的一个懒虫。包太太在老包躺在沙发上看了四个多小时的电视后，忍无可忍地吼了起来。对他太太说的话，老包回答说，我不是懒惰，我只是在节约能源。实际上，老包和大多数懒惰的人一样，都不觉得自己是懒惰的。他们只是找到了为自己懒惰的行为辩解的巧妙说法。几乎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个懒惰的人，这是因为懒惰这个性格弱点是最容易找到借口去掩饰的。圣经箴言书第22章有一个例子是这么写的，懒惰的人说，外面有狮子，如果我出去外面，我就会在街上被杀。这就是懒惰的人如何利用他的精力为自己狡辩的一幅画面。说实在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某些程度的懒惰。当你认为你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可以偷个懒，你就会很自然地找一个借口，并且用那个借口让你理所当然地懒惰下去。其实你真的可以变得很节能的，但不是通过懒惰，而是通过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幸福满家园，
1: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2: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1: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2: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1: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0: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爱豆你好。
3: 你好。
0: 袁洋你好。
4: 袁洋你好。
0: 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里头有谈到一点，就是说你们信了主之后哈，就发觉说这个信仰好像反而对你们的夫妻关系带来一些的冲击啊，好像过去所没有出现的问题好像因为信了主而结果反而好像两人之间有更多的一些的矛盾哦，一些的心结，一些的冲突。那么我想这方面可能我们今天请你们再稍微再谈谈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会感到有一些的困惑哈。
3: 是，我觉得呢，因为信了主以后呢，这个价值观、人生观呢、道德观各方面一定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3: 那当这个新的东西进来以后，那对这生命当中的确有很多冲击。比如说最主要的一点，比如说基督信仰讲我们是个罪人。
0: 对
3: 啊，
0: 对，
3: 可是呢，信主以前，我自我感觉我是个好人呢，啊，我们
0: 还不
3: 是好人啊，还不错，在人面前好像也都不错。现在呢，在神面前，我是个罪人，而且是是必死的罪人啊。那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些冲击。当然，就是说，因为你进入信仰以后，你在教会当中是一定要我们要参与教会的活动嘛。新的这些事情也来了，新的一些观念也会来了，那这些东西一定会在我们之间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看见。
0: 对对对，
3: 不同的看见。那这个不同的看见呢，等于就把我们过去那些还隐藏的一些问题等于都暴露出来了。
4: 是，
3: 那暴露出来以后呢，自然要解决。我觉得神就奇妙，就奇妙在这儿，他让我们过去的一些问题都开始暴露出来，然后呢他再帮助我们一一来解决。比如说我们这些个性的问题啊，我们一些观念的问题，都是借着这些具体的事情来解决。讲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个性，他慢我急啊，表现在教会当中。
0: 是，
4: 我觉得不是说我们的问题是因为信主就出现，而是因为我们认识神，他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他不要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像我们从前那样。所以呢，我觉得反倒在信主之后，神就借着各样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有孩子了，不再是二人世界了，比如说移民生活有很多的艰难，我觉得神借着这些就使我们自己里面的那种更真实的个性，其实是不好的，对我们的关系没有益处的，就暴露出来。我们自己原来都觉得像爱东说的，我们都觉得很好，好像个性也蛮好，彼此相待也很好，可是呢，这个时候神就让很多我们里面的东西浮现出来。比如说像我们上一次讲到说我们的沟通，我们真的其实不会沟通，从前因为二人世界机会多时间多，那现在呢有孩子工作又忙，然后又加上要参加教会的活动了，所以我就觉得不是我们真的会沟通。所以方方面面，我觉得神的带领就是这样，就是说让我们更加的像他，更加的好。比如说爱东刚才讲到说，我们两个，他是我们家的急惊风，我是我们家的慢郎中，我们两个碰到一起，从前好像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信主之后哈，每个礼拜天还是要早起要去教会崇拜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我呢就是忙了自己，忙孩子，然后就觉得哎呀，自己好像忙得不得了，可是时间好像还是赶不及。那他呢就会急得不得了，站在门口然后一直看着我，
0: 迟到了，会迟到了，会迟到。
4: 对对，
0: 结果还没有去敬拜主，两个人都已经吵架了。
4: 对对，是是，然后弄得两个人都很不高兴。
0: 对对对，心情都很恶劣，带着很恶劣的心情到教会去，
4: 对，
0: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4: 是是，
0: 哎，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哦。
4: 是是是，
0: 不仅仅只是你们两个人，很多夫妻都是这样。哎呀，同样的问题。所以其实啊，我在想啊，如果你们即使没有信主，但是因为你们从中国没有孩子的情况之下来到加拿大，环境不一样了，又

0: 加上有孩子吧，
1: 嗯，
0: 啊，又加上整个生活的很多的压力等等，即使当时你们没有信主，你们的关系也一定
1: 会受冲击。
0: 对，会受到冲击，
1: 嗯，
0: 因为各方面的需要重新适应，当这些新的压力来的时候，就会造成你们之间的张力嘛，
1: 嗯，
0: 对吧？那么昨天你们谈到神在你们的生命中有一些拆毁破碎，然后再把你们重新的塑造，那么请你们举出一些例子，在哪一些事上神来拆毁你们重新的塑造你们呢？
1: 我觉得神真的是在这些带领中让我自己看见，说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我自己里面没有神的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哈，我们会接触到很多教导我们如何的相处，有很多技巧，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觉得神在我生命中的那个拆毁是使我可以真正的运用这些方法来与配偶相处的。若是我们里面的人不被神破碎的话，我觉得我们很难使用这些技巧去施行出来。
0: 是是是，
1: 我就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们都已经到神学院准备要全时间服侍，
0: 在美国了吗？
1: 对，在美国。
0: 哦，是是是。
1: 对，当时跟学校同学们啊、老师们都不太熟悉，然后艾东去上课，很忙的课业，所以他自己已经忙得昏天黑地。那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更是没有人沟通，没有人讲话。那我自己也面临很多在新环境里面的问题，我自己好担心。我说我们怎么服侍呢？我们家庭这个状况我不满意呀，我都不满意，那我们怎么能够真的到教会里面能够服侍在别人身上？
0: 嗯，是是是是。
1: 那在这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已经忘了我们两个为什么有一些
0: 口角，哦，
1: 对，有一些拌嘴。其实我们很少是直接的两个人这样，我们两个是不吵架的，我们只是生气。那一次我都忘了为什么。他说了两句，他就拿起包就去上课了。那剩下我一个人更加的难受。很巧，那一天呢，我们就有另外的一个很小的聚会，我们去看一位老姐妹。那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姐妹呢，就跟我们分享到，她完全不知道我早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她就跟我们分享到，她说曾经她听到有一个见证哈，就是牧师在教导大家说，我们在向人道歉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说，哎，对不起啊，就算了。他说我们应该很认真的到这个人面前跟他说，神感动我，今天我要来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那有一个弟兄听到这样的教导呢，他就真的回去实行。他的岳父母跟他有很长时间，因为当时他岳父母不太同意他们的婚事，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不好，很长时间都不联系，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这个时候这个弟兄呢，他就为着要顺服神给他的这个感动，他就打了个电话到他岳父母那里。当时呢，他说他按照这个牧师教导这么讲的时候，对方没有人讲话，但是他能听到很沉重的呼吸声，但是这个电话就被挂断了。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只好挂断这个电话，要看神下面怎么做。但让他没想到的就是第二天早晨，他就接到他岳父母打来的电话。那在电话里呢，他们就告诉他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就跪在床边来接受主。那我当时听到他讲的这个，我就心里非常受感动。我没有向这个姐妹分享我的经历，我记得我就向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不放弃我也不放弃，因为我那天实在是太生气了。
0: 是是是，
1: 我真的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当我来到神面前，我就觉得神也是这样的来感动我。我就说，主啊，你不放弃我也不放弃，你把我们放在一起，你不是要我们受苦，你乃是要我们完全。所以我觉得我的心就被神真的破碎了，我觉得我就服下来。然后我就回到家里，我就记得我好像炖了一锅汤，然后呢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拿了一碗汤，然后我就给他说，你先喝一碗汤吧。
0: 还说不出口。
1: 哦，但是我很认真的说这句话。
0: 是是是。
1: 然后呢，我就没想到他的反应也是，我真的感谢神。他一看到我跟他说了这句话，他就马上说，我向你认罪。原来他在学校呢，他那一天也听到了，
0: 书也念不下去
1: 了。对，可是他听到一个信息，他说，你看摩西的不顺服使他没有能够进迦南美地，所以他就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没有顺服神的心意。所以我觉得神就用他自己的方法，我们两个那时候
0: 同时的在不同地方
1: 对
0: 你们说话。
1: 对，我们其实完全不懂什么方法呀、沟通啊、技巧，我们都不懂。可是就是因为神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工作，我们两个人都能够伏在神的面前，我觉得就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那我觉得神就是借着一次一次我们两个被狠狠地激动起来，然后又软软地顺服下来，我觉得一次一次一次真的让我们的生命特别的得建造。
0: 对对对，是真的。希望透过你们今天的分享能够对我们所有已婚的听众朋友带来激励啊！谢谢爱东和元阳今天的分享。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5:7，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弥迦书第三章。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攻击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报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弥迦书第四章。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哪，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产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西安的民哪，你要疼痛屈劳，仿佛产难的妇人， 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西安的民哪，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弥迦书第五章。成群的民哪，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障碍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出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弥迦书第六章。以色列人哪，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呀，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 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弥迦书第七章。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殉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呀，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以色列呀，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他们必舔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 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神哪，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好，这是一个以色列人被掳在巴比伦的哀歌了啊。那么中国人有把宝剑挂在柳树上的这个典故哈，这里是把琴挂在柳树上，挂在柳树上就是不唱歌，我们拒绝，我们拒绝，因为我们在外邦不能唱耶和华的歌。那这里讲到纪念耶路撒冷，我们还是一样把它了解成纪念教会，教会在艰难的时候，愿我们不忘记它。七八九节是也是哎呀很难接受的哈，就是因为是报复，是咒诅。那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我们心没有那个报复的心，但是求主让我们也能了解这个圣灵的漠视，要让人知道神是乐意，神是希望公平的来待人，你以前怎么待人神就怎么样待你，这是公平，不是要只说那种仇恨的意思哈，就是报复你，像你待我们那人的那人变为有福，要叫人做错了受到当受的责备，也让后面的人不敢再这样犯这个错，我觉得这是很正确的。那当然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这人变为有福，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这也只是一个描述的方式，就是巴比伦人有这样的做法，我们希望他们受到这个惩治，以至于他们以后不会再摔别人的婴孩了。一方面讲到上帝的公平，一方面减少他们继续犯错。138篇第一节，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这个诸神哈，并不是说我们相信有其他神，这诸神可能指天使，也可能指君王，这都是圣经上的用法哈。第二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向你的圣殿下拜，我们也多少觉得有点不安，因为我们单单的拜神，我们对任何甚至你去拜一个十字架我们也不安，何况是向圣殿下拜。那我们的了解就是我们并不是向圣殿那个建筑物下拜，我们是向圣殿里的主下拜。我们向圣殿的主下拜也是对着圣殿，因为我们知道主的身体在其中，所以我们也尊重这样的事情。称赞主的名，因为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神的应许，你知道神这样应许，但是神让这个应许显为大。我必赐福你，这是应许。这应许有多大可能在你生活中甚至世世代代显出来，所以这个看起来冲突的话并不冲突，神的应许跟神的话是一致的，但是神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是让我们这些信的人，哦哟，真的哦，譬如说再举很多例子啊，我会赐你平安哦，当你在经验到神赐平安的时候，显出神赐平安的时候，愿你都有这种想法哦，比我想的还要更伟大更丰富啊。第三节，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啊。我们每呼求，甚至神还没有做事，我们呼求的时候，我们对神呼求就让我们也被激励起来啊。君王要歌颂神，神有荣耀哈。神看顾低微的人，也看到高处的人，从远处是表示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会成就。好，下面我们比较花一点时间讲139篇哈。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好，这样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我们中文，我这个和合本说这篇诗篇呢，在讲神无所不知。啊，神好伟大，我在哪里你都知道。各位，用点脑筋再想想看，上帝在你坐着、站着、远的、近的、睡觉，他都在查你，你喜欢吗？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跟踪你，像一周刊一样录你的音、录你的影，上厕所干什么都在跟着你，你睡觉也在那里监听你，你喜欢吗？就是是神的无所不在，神的无所不知。你如果再想想，很恐怖的，那是那个调查局或者是那个一周刊天天才会做这样的事，是很奇妙。但是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哦，各位，人不喜欢，很多尤其是有才气的人不喜欢信耶稣，就是这个全能的上帝鉴察人的心肠肺腑，让他们受不了。那有才气人常常喜欢奔放不被约束，事实上我们没才气人也是这样，我们不喜欢有人一天到晚在那里监视跟随你，对不对？我们不喜欢嘛。事实上神不是，我们要说神不是什么天天在那里监听啊什么，神就是无所不知的。那但是他反映出来，所以这个人其实是要逃避神的，跟约拿一样躲避耶和华。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躲避你的面？上升下地，好，然后飞到海极，甚至躲到黑暗里面，神都会找到你。甚至你在从出生到死在母腹中的时候，那么神都知道。神不仅是知道你，神甚至预定预知你一切的日子。各位，神知道一切，神是全能的，这个对你产生的是感谢，还是对你产生的是害怕厌恶？我刚刚已经讲了，如果有个人一天到晚跟着你监视你，要记录你的一切，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各位，这得看那个跟着你记录你知道你一切的是爱你还是不爱你，包括他爱你是对你有意还是没意。那个爱你啊，如果是有一点神经病，一天到晚跟一个女孩子，那也很恐怖的。如果我一举一动都被监视都被记录，是为了我的好，那我能接受，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要做健康检查，什么身上插什么东西，然后要一个24小时监控，我们觉得这是对我们好，我们就接受。所以同理，如果上帝对我们一切的了解和知道是为了我们的好，这我们就应该能接受，让我们能够更圣洁、更善良，也更能顺服上帝。每一次从旧约，包括从亚当夏娃要躲避神的时候，当约拿要躲避神的时候，那个特点都是他们在罪恶里。罪恶里面并不是真的得自由，虽然好像有暂时的最终之乐，果子的甜美。这里表达甚至表达出我觉得好多的神学家不喜欢讲到神的全知、神的预定、神的预知、神知道一切。但是如果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看，神所计划的一切是对我们美好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感谢主了。我们就不是要展开清晨的翅膀逃掉，我们是说，哦，主，你实在太有智慧，虽然你有智慧，你的预定我不太了解，有的时候让我们对道德上有很多的困惑，让我们都知道你对我们的知道、对我们的了解是爱我们，而且对我们有最好的作用。好，17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的意念宝贵而众多，这是什么意思？神的意念对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得好处。众多比海沙还多，就是神在各种事、千千万万、意义照照的事、每分每秒的事，神要我们都得到帮助。当然，如果你从人来看，你不是凭着信心的话，你不觉得是这样？神让我有的时候搭不上这班捷运，神让我忘记我的存折放在哪里了，神让我的信用卡被偷走了，神让我受到诈骗集团，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但我们知道神都知道怎么对你最好，我们就又会问了，你如果都知道的话，为什么一天到晚在管我？恶人做坏事都不管。
十九节，你会杀戮恶人。神有的时候给他宽大，有的时候甚至让他在伤害你，你还是要相信神都知道，而且神的宽容忍耐和对你的训练都是美好的。好，那么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求神，他求神鉴察他，试验他，看他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哎呀，你不要搞错了，你以为神真的要试试你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呢、哦，神啊，求你试验我。那么神听了你的祷告，明天公司就有一笔两亿款项，你可以去运用，然后可以拿到一点。哎呦，主啊，好，我不做。哦，神说借着这个考验，神发现你还不错，还不错。各位，神不需要考验，神不需要借着一件事来看你可靠不可靠，这都是在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了解。不是神不知道来考验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对自己不了解。举一个例子，我曾经讲过，就创世纪二十二章，耶和华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后来在亚伯拉罕要杀以撒的那一刹那，神说停，然后说一句话，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好像神原来不知道一样。约伯记也是一样，撒旦说约伯敬畏你有存二心哦，你把它拿去他会咒诅你。神说哦这样啊，那试试看。就好像在139篇就说那个人很大胆说，神你就来试试我，你就来查查我，你就来借着一些事情看我是不是对你真的忠心。神不需要这些，不管是约伯记或亚伯拉罕，那都不是神不知道，那些所写的都是人自己不知道，包括当事人，包括亚伯拉罕自己并不知道我对上帝会忠诚到什么地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能求神保守。在我们被上帝试炼鉴察的过程中，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有的时候我们错了，但是神的旨意最后总是成全的，在我们身上成全了他，成全我们的旨意，让我们美善。所以神的试炼，神的鉴察，不仅是让我们最后及格，而且让我们得到满分，信靠耶稣。不是神不知道你里面有没有恶行，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我们在知道的过程，被炼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更坚强，也更好，也更谨慎，也更知道，哎呦，原来我是如此的不济。好，第140篇，求神救他脱离这些坏人。那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了，所以我们也不仔细的讲哈。但是求神救他脱离的时候，不减少他会有的需要的准备和征战。第七节，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耶和华，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恐怕他们自高。你不会说哎，这个祷告是多余的，神哪里会成就恶人的计谋，你干嘛这样祷告。各位，这个不仅是很好的祷告，而且这个是圣灵默示的，所以一定有他的原因。对，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做这个事，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恶人的计谋得逞，所以我们必须在借着对神的祷告里面，我们也对自己祷告，我们要相信神不会成全恶人的计谋，我们要相信，因为现实虽然我们相信神不成全，神是善良，可是我们常常看到他抢银行也成功了，或者是坐票也成功了，或者是贪污也成功了，或者是说谎欺骗也成功了。就是这里讲的其实是很真实，你真的相信神不成全恶人，神知道吗？你必须相信，但是你好像没有看到，所以你祷告。一方面你要求神加强你的信心，多认识上帝，然后又有咒诅的话了。那些骄傲的人呢，十节，愿火炭，那就好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天降这个火在他们身上，耶和华会伸冤的。好，141篇，他求告神，
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那个我们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基督教里面，我们从来不在教会里点香，所以我们看到天主教或者是东正教，或者有些比较讲仪式的教派，像圣公会或信义会，有的时候会点香，我们觉得很受不了。那这是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点香的是我们民间宗教迷信，而在圣经里面并不是说没有点香的事。当然为了环境的干净和清爽，不点香也是很好的，只是点香圣经上这样讲，烧香圣经上有啊，旧约新约都有讲圣殿里的事情，那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就是好像冉冉上升了，我们的祷告也冉冉上升。你说我不需要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哦，那就难说了。我们已经讲过，我们不是一个唯心的，哎呀，我内心如何，我外表怎么样没关系，我们的心里的信仰呈现一些动作，包括我相信天主教点香也许对他们敬拜上帝也有一些辅助吧，我不知道，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但是他们许了愿就点一个香，点一个蜡烛，也许是辅助他们，起码我们在旧约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好，我们不提这个，我们只是在讲愿我祷告如香陈立在你面前。有一些我们不做的事情未必就一定是错误的啊，不要以为我们的敬拜方式就是最正确。不过我们更重要，当然不是我们的祷告有没有香，而是我们的祷告是心不偏向邪恶，不只是我们的嘴唇舌头的所讲出来的话是恰当的，更是因为我们知道心里想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让我们的心是圣洁的。而且不要跟恶人同行，第四节啊。第五节，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我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闪躲，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哈，这写的也有点突兀哈。我们愿意一人击打我们，因为一人做的是好的，我们不要跟恶人一起吃饭，即使那是很舒服的事。那个正他们行恶的时候，是一人行恶吗？看起来就突兀在这里。也有解经家就是说他们行恶还是指第四节的恶人，那我们不太能够解释，因为就字句的编排好像是指义人，但就意思来讲义人应该不会这样做，但总的意思我们还是了解，我们不与恶同行，我们跟义为伍，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我们祷告。好，那个下面又讲到说我们在世上的那个艰难哈，第六节，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这有点残忍，把人家摔死啊！众人要听我们的话，因为这话甘甜。这个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大概的意思是说，这些恶人的管理者，审判官是他们的管理者，所以应该不是好人，是坏人被摔下去了。那这个话就是甘甜，因为这话是显出神的审判。然后下面又不一样了，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就是以色列显然也是一个小的地方，耕的田不多，有的时候耕就耕到人家的墓里面了，一挖挖起来是人家的骨头。那这里可能在讲到说以色列或者这些义人呢，他们连骨头都被人家挖出来了，也就是他们被恶人逼迫得很厉害，所以求神帮助。好，那这种求神帮助的祷告我们看了很多，142篇也是一个哈。我发声哀告啊，这是大卫在洞里的那个祷告，他很苦啊，他无处避难。这是指什么时候呢？他在洞里面，他在洞里面比较可能的讲就是扫罗追他的时候，他在洞里面。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他在洞里面，扫罗在追他也发生的事情，就是扫罗也到洞里面，最后他有机会杀扫罗而没有杀扫罗。如果这个诗篇142篇就是跟大卫逃到洞里面连在一起，而事实上应该可以连在一起，因为就是在那里有很奇妙的事情。
你被追到最后躲到洞里面去，不敢出去，外面都是扫罗的军队，而且扫罗军队如果一个洞一个洞收，你就完蛋了。在那个时候，居然和上帝叫扫罗肚子痛，然后有机会大卫杀扫罗，化解了他的危机。所以可以说这一段祷告词，如果你把它跟那个连在一起的话，你会想到上帝听祷告。但是我们又知道，你不是每一次在危机的时候都是这样化解的，有很多基督徒是被抓到了。好，那这个他在逃亡在艰难的时候啊，第三节，我灵里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这意思大概是说，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了，但是你晓得，你是我的避难所。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认识圣经，
1: 我们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二节开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些古人因为相信神的缘故，他们都得了美好的证据。例如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圣经说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也许他比今天最好的基督徒还好，可是神并不是因为他有好行为而称他为义，神乃是因为他的信心称他为义。古时候的圣徒都是凭信心行事的，今天神不仅要我们凭信心得救，他更要我们凭信心而行。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拯救我们，我们是凭信心仰望他。今天我们是凭信心来生活，我们仰望永活的基督。不论我们做什么事，去做工也好，做买卖也好，都在主耶稣基督里凭信心而行。我们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神就是要我们这样的生活。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我们因着信